0: OK， 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啊，来自于小左的今天的选择啊。这个怎么说呢？大家说纷纷称赞这首歌曲好听，说小左每次选的歌呢，就出现在我的心巴上，是吧？嗯、洋溢出了一种淡淡的微笑。这董毅说的、啊，
1: 人家讲的这个就很好了。嗯，就说每次选歌都选到了我的心巴上，使得我的上巴和下巴挤出满意的微笑。
0: 下巴、哎，下巴还能挤出满意的微笑？
1: 你的上巴是什么？
0: 这首歌曲确实挺好听的。来，叫什么？
1: 刚这首歌曲叫做 Only You 啊，是一个 remix 版本，同时来自于 Chopper 在98年的一张专辑当中啊，是应该是2000年左右的一个重新录制。
0: 嗯，哇，那会儿你3岁5岁就有这么好的音乐品味啊。
1: 对，你看看那是谁带来的呢？
0: 对，那还是你爸爸带来的。已经哎，确实是你们家应该你爸应该就你小的时候就听一些欧美经典金曲是吧？
1: 嗯，对。
0: 要不然能有这种音乐的熏陶，对不对？
1: 要不然我的音乐品味能这么老吗？是吧？你是想说这句话吧？行了，北京时间的8:07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0: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
1: 南上加南组合。
0: 好了，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点什么呢？有请小左跟我们来说一下。
2: 说起挑食这件事儿，好像每个人的餐桌上都有几样常驻黑名单。有人天生接受不了香菜的特殊气味，夹菜的时候总要一根根的挑干净。有人对折耳根的冲劲儿退避三舍，一口都难以下咽。还有人受不了苦瓜的苦涩，秋葵的甜腻口感，哪怕营养再高啊，也是很难会主动端上餐桌。哪怕是自称从不挑食的人，也总会有几样食材踩中自己的雷点，要么是味道接受不了，要么是口感实在违和。被身边人安利无数次，那也很难以改观。你平时挑食吗？有哪几样菜几乎从不出现在你们家的餐桌上呢？
1: 来吧，今儿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分享啊，问问各位你有没有挑食的习惯啊？
0: 关键是小伙问的这么直接，有哪几种菜是从来不出现在你们家餐桌上？
1: 肯定会有的，
0: 哎，有。不，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还真的不止一种，因为你想不出现在你们家餐桌上，很多人家里做饭，咱们很客观的说啊，
1: 嗯，
0: 挑食是一回事儿，不出现在你家餐桌上是另外一回事儿。你听我说，为什么有区别？有的时候家里人可能做饭没有想那么多，他完全就是按自己比较熟悉的那个套路去做，
1: 就那个几样菜
0: 你是吃、哦、但是他不见得会做，你没发现吗？
1: 所以说我就说这个问题嘛，就是真的也就比如说去到自己朋友家吃饭吃那种家常菜的时候，
0: 对，
1: 你就会发现每一家跟每一家的家常菜都不太一样。
0: 嗯，对，
1: 就是虽然说除了那几样菜吧，就是炒土豆丝啊，炒这个加州炒肉啊，类似于这种的、嗯、很大众的菜肴之外，像王姐家人家就不吃我们家经常吃的蒜苔。
0: 哦，你们家经常吃？
1: 经常吃呀，
0: 我也很爱吃蒜苔。
1: 就是打小时候一定要吃这个东西嘛。
0: 对，而且你看，我刚才说到这个意思，还是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豆腐，
1: 嗯，
0: 豆腐一般人家可能也会做，
1: 对，
0: 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像比如说、嗯、什么葱烧豆腐呀这样的一些菜，
1: 好像很困难的菜，它就不太
0: 可能去做嘛。包括鱼，很多人家其实日常也不怎么做鱼的原因在于。
1: 很难收拾，
0: 一般，而且上次有一个南方人说到了，说北方人吃鱼有个特点，他说去了很多北方馆子，基本都是红烧鱼，
1: 嗯，
0: 或者炖鱼为主。
1: 对，
0: 南方一般就清蒸
1: 啊，
0: 对不对啊？
1: 就一个是保留了鱼的原本的味道，
0: 对，
1: 一个是更注重它的调味儿。
0: 再比如说像鱼丸子，难道是我不爱吃吗？
1: 那是我做的太麻烦了吧？
0: 对啊，我把鱼肉先从里面剔出来，我再加面粉什么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
1: 这个真的，这个只能去买现成的了啊！你就把那鱼肉泥放我面前，我都很懒得包啊！
0: 哎、对对对，是了。
1: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你挑食吗？啊，或者说哪些菜很少出现在你们家的餐桌之上？
0: 嗯，
1: 海贼王漫画提到，他说几乎不吃油炸食品，几乎不吃看不清食物本色的食品。
0: 哦，那你这个很好啊。不吃油炸食品，
1: 这很健康哎。
0: 对，很健康。对，但是油炸，嗯，有的也挺好吃，
1: 很美味啊。油炸糕，比如说是吧？
0: 对。对，
1: 昨天看到一条消息说，这个大家难道不觉得配美式最适合的是一样中华美食油炸糕吗？
0: 油炸糕配美式吗？
1: 对啊，
0: 不觉得？
1: 不是，就是人家吃的那个，或者说配他的那个东西，也是一个好小甜点嘛。
0: 对，
1: 但不觉得早上来这么一个高热量的油炸食物，甜甜的，会让你快乐一整天吗？
0: 我现在这个吃不了这个，你知道我糖比较高一点啊。
1: 嗯
0: 啊，但是六新年说现在做鱼丸都用机械化的，是的，我上次看了好多人就直接把那个鱼扔进去，
1: 就扔进去就出来了啊。
0: 不是，他自动剔骨，这点很厉害啊，自动就剔骨了。然后六新年说鸡毛菜，它的口感实在太硬了，无论是清炒还是烫着火锅吃，我都不怎么喜欢。对，口感是一个核心问题，
1: 很神奇的感觉。
0: 对， 我上次说嘛，
1: 怎么开始咽口水了呢？
0: 你知道有一个美国大厨当时过来以后呢，就是他做了几道菜，
1: 嗯，
0: 当时给这个就是给很多人吃是吧，中国大厨和美国大厨同时做，你就会发现他们这些吃肉的国家，因为他们吃烤肉比较多，
1: 对，
0: 他们天生就比较喜欢吃瘦略微偏硬的口感，
1: 嗯，
0: 而我们有的时候给他们炖的，比如说我们炖肘子，
1: 对，
0: 炖好了你觉得特别美味吧，他们一吃觉得这个肉都软啪了，
1: 嗯，有点过了，
0: 对，他对他来说就觉得肉不应该做成这个样子，你想象一下德国那个肘子，
1: 咦，
0: 它还是比相对还是
1: 硬硬的感觉
0: 比较硬一点啊，所以这是一个口感问题啊，
1: 那大家的烹饪手法可能不太一样吧，我觉得这个是，
0: 对对对，还是我觉得还是好，我们一会儿再聊一下哪些烹饪手法，好吧？我们聊到你挑食吗？哪些菜换个烹饪手法你就会吃呢？
1: 啊，这么说的吗？那可能单纯就是做菜的人不太做得好吧？
0: 对对对对 对
1: 、啊。行了，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张杰，他不懂啊，有可能在很多美食当中他不懂。

0: 全首歌曲来自于 TC， 叫做伦敦雨季啊。这个自打进入到了雨季之后呢，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了一条消息说，北京的雨未必有伦敦的忧郁。
1: 因为毕竟伦敦被叫做雾都已经几百年了。
0: 对呀、
1: 啊。然后呢，它原来呢，就是我记得当时在大家讲工业革命给人们造成的危害的时候，就说工业革命首创于英国伦敦，是吧？
0: 嗯，
1: 所以呢，自从那儿开始每天挖煤以后，那天天那个雨呀、啊，
0: 下个不停，
1: 对，下不停。
0: 当然也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啊，这个今天呢，这个雨的天气可能还会持续一段啊。刚刚也是看到了有天气预报发布说，这个冰雹也正在黄色预警信号当中啊，也有可能会出现小冰雹的情况啊。
1: 今天没啥事就别

0: 这名
1: 儿特别牛，
0: 火山飘雪
1: 就是唐霸，
0: 这是没错啊。这个也确实啊，让大家这个引发了一个讨论嘛。就是虽然说最终未能成功突围，止步了全国32强，但是你说在就是复活赛的时候拿出了这样一道
1: 复活赛，就是相当于你现在要把所有的精力都得
0: 对，
1: 你得跟旁边人 PK，
0: 就是你得把自己最牛的那个东西拿出来之后，你才能复活。
1: 我觉得霆锋挺好的，就霆锋上来其实也没有否定这个道菜的口感和温度，反而肯定了他传承的这个承载童年记忆和家常亲切感嘛，对不对啊？
0: 对。
1: 但他也明确指出了专业厨艺竞技的核心是比拼技法和功底、创意巧思和火候把控能力。我给大家简单举个例子，
0: 这个火候把控能力在唐拌西红柿当中
1: 就相当于比如说咱们现在主持人大赛是吧，你说你我现在要给大家朗诵一首我从小就非常喜爱的诗，你朗诵完我不能否定你初心，对不对啊？
0: 对。
1: 但是火候把控能力差点
0: 我这个火候把控能力那在凉菜当中确实不太出现啊。
1: 凉菜里面他也有一些别的能力啊，对不对啊？
0: 确实是，比如说摆盘啊，类似于这种的。当然呢，他也说到，他说家常菜的价值重在情怀跟烟火气，竞技菜品那是考验专业能力的。
1: 对，
0: 区方二者呢，也是对于这个厨师职业付出的尊重，当然也是对于家常菜本身价值的保护嘛。
1: 这片段播出以后呢，还是迅速发酵，引发了公众广泛讨论。绝大部分的网友呢，还是认同他的观点啊，认为唐拌西红柿虽然美味，但却缺乏技术含量啊。用于专业竞技赛场。就是不太妥当，对不对？
0: 对。
1: 但也有人呢，就是在质疑这个，好像是不是有点制造话题的一种感觉啊？但我觉得其实这个事儿吧，就大家其实，毕竟它是个竞技嘛，啊。
0: 对。
1: 但是我反过来说，你看，话分两头说哈，看多了竞技的菜以后，有一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让大众评审过来吃，大家其实对你那个主菜的东西都不太感冒，反而是一道甜品呢，就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就压倒性的全部投那个甜品，
0: 就更贴近于自己的生活当中。
1: 实际上有的时候很多菜呢，就是你好吃就行，比如说有的菜特别下饭，特别适合拌饭吃，日常你会觉得它是道特别好的菜品。
0: 对，
1: 拿到专业竞技场你觉得哎呦好像技法差了那么一点点啊，
0: 那不就相当于是在食神那个星爷那个食神电影当中
1: 黯然销魂饭是吧？
0: 对啊，就是一碗叉烧饭嘛，对吧？
1: 对，
0: 更贴近于我们生活。当然这个事儿也是看大家怎么去看吧。
1: 行，我明白了，我们把飞天小辣椒的这道火山飘雪推荐给食神，推荐给周星驰，最后一道菜，哎，
0: 火山飘雪，
1: 哎，传承了我爷爷的记忆是吧？
0: 刀工啊是吧？
1: 对，
0: 来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可能是霆锋也吃出了当年童年的回味跟记忆，
1: 从1999年就传到现在的火山飘雪
0: 唐拌西红柿啊。说再见。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早上七点，
2: 早上好，你嘞！
3: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4: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5: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1: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6: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5: 刚刚送完了孩子，
3: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4: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5: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1: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3: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7: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而且跟原版怎么来说呢，就好像是当时啊是真的一个非常怀念的感觉，这个呢有可能是已经回到了这个位置。
1: 嗯，海浪，但是我问你个问题啊，海浪线和人长有什么关系？
0: 什么？
1: 因为他唱海浪线人长。
0: 真的，我特别想让外边的一个瓢泼大盆给你冲走，你知道吧？
1: 好了，8: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早安，我是郭鹏。
0: 太烂了，你这个梗真的。
1: 你才反应过来、啊，
0: 我没法回味，你知道吗？
1: 海浪仙人掌，海浪线和人掌。
0: 行了啊，刚刚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任贤齐的这个《
1: 木兰神掌》啊，
0: 对，来自于任贤齐的《海浪》。

0: 都是很难拒绝。
1: 但是我看了你后面那些介绍，我就不想看了。他们说，其实一个水墨国风质感的官方海报，还是勾起了很多国风动画受众
0: 的
1: 好奇。
0: 你知道，看那张海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超高水平的制作。
1: 哎，但是大家说，看了正片以后，取而代之的就是当时的水墨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呢是粗糙的 3D 建模、僵硬的人物动作和平淡的台词。有人评价其精细度不如普通 AI 生成的作品。
0: 我这么举个例子吧，看到这个东西呢，有一点像是我小时候啊，就是刚刚出现 3D 动画那两年，就那种大方盒子，然后三角形、圆锥体，

0: 或者说星爷的一些片子之类的啊，这十年之后重新看啊，终于发现当时他想表达什么意思。现在就有很多网友说，等到十年之后再看牛来，终于发现他想讲通的隐身含义究竟是啥。
1: 但是十年已经过去了，无极那个片呢，我觉得当年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0: 对对对对对，确实
1: 是。来吧，但确实有很多的影片呢，其实也就是顺带的推出了这个续集，对不对哈？来看一看八月十四号啊，这暑期档的爆笑喜剧《年会不能停二》就释出了，我办事您就操心吧，这样的特色。

0: 只想要 double 的快乐，小组马上出发。
1: 干啥去？给你买二斤茄子回来吗？
2: 你要敢买二斤茄子，我就敢不吃。
1: 我以为我买二斤茄子，你就给我来一斤西葫芦。
2: 哦，那咱俩也别这样了，是吧？
1: 互相伤害嘛，对吧？
2: 今天我们来说到挑食啊。刚才有个朋友说那一句话，我觉得观感感觉挺有意思。他说：“今天这期话题我一点参与不了啊，因为我一点都不挑食，
1: 一点都不。
2: 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我啥都爱吃，这该怎么办啊？
1: 就真的会有一点不挑食的人吗？
2: 那就是相对来说，他最起码他日常见到的菜，他应该都不挑。
1: 哦，
2: 其实我也是这样，我基本也是这样啊。
1: 因为在你们家见不到你不想吃那道菜、啊，
2: 就是茄子嘛。”但其他的东西我也可能有一些相对的喜好或者不喜好，但是我觉得最起码不是常见食材，对吧？就还好。
1: 哎，
2: 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挑食这件事呢，确实还是，如果挑的不多还好，如果经常有很多东西不吃，确实你也容易产生一些比如说维生素匮乏这样的症状， 对吧、啊、
1: 要么就是营养可能不太均衡吧、啊这个无论怎么说，今儿的互动话题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新鲜的这个食材可供大家选择。如果说你觉得这吃的我之前没看过啊，也可以去尝试尝试，感受一下嘛。
2: 比如说你们的蚕蛹，
1: 那蛮好吃的呀。
2: 哎，炸蚕蛹好吃吗？
1: 那都很好吃呀。
2: 行，好了，咱俩现在就只能分飞了，知道吧？
1: 其实无论如何啊，对于挑食或者说很少出现的菜，我觉得能选则选，不能选就跟最后这歌一样嘛，来自于徐怀钰《分飞》。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各位稍后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小左，
2: 我是郭鹏，
1: 祝大家周末愉快啦，拜
2: 拜。
1: 拜
2: 拜。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嘿、hey, 周六的上午，欢迎各位来到华人歌曲周末派，周末愉快，收听愉快。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你的 DJ 麒麟，非常开心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听新歌啊。第一个小时第一时段呢，我们将听到的周周新声包括有齐豫、毛阿敏、相思 Love，
1: 最看望却故人是最不屑一顾是笑，
0: 窦靖童、欧阳娜娜被驯服的像 Love，王力宏 Hope。

首歌曲是2001年《西游记后传》的主题曲，将深情款款与大气磅礴相融合。赵小岩作词，三宝作曲，《相思》。

新生，这同样是来自歌手2026总决赛帮唱舞台。这两位则是有着优秀的音乐基因的继承，分别是窦靖童和欧阳娜娜，一起来翻唱蔡健雅2013年的《被驯服的象》。原曲呢是更跳动轻盈的风格，那么这一版更是偏向舞台张力的表现，而欧阳娜娜拿手好戏大提琴的现场伴奏，两位新生代音乐人就这样默契共创了松弛氛围舞台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打歌的新歌呢，是一首公益的作品，以音符为火种，写给那些身处困境遭遇人生阴霾的孩子与青年。那么这首歌是为了一家致力于帮助弱势儿童及高风险青少年的新加坡社会服务机构所特别创作的新歌。王力宏也说，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希望，也值得拥有茁壮成长的机会。华人歌曲周末派周周

华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周深带来 B 站贵州文旅主题曲《每个人》，这也是周深首支贵阳方言的原创单曲，融入侗族大歌非遗元素，清澈天籁融合地道的乡音，赞颂山水烟火，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闪闪发光的普通人。这也是周深在六月份 OST 度之后再次为家乡贵州献唱啊。好，接下来打歌的是容祖儿的粤语新单等等等等，轻快复古的律动，消解纠结忐忑的焦灼，更唱出人生的哲思。盛大登场需要时刻筹备，而生活大多时刻都要学会从容等候，在夏末初秋，这种洒脱动感的复古 funky 真的是爽感十足，等等等。

周慧忘了你忘了我，这是他在音综国乐无双第十一期当中改编翻唱王杰的歌。这版改编不仅将忘了你忘了我和粤语版不可能两首歌合二为一，而且改变了原曲王杰那种特有的哀怨的情绪，而是变成了不执着于过往爱恋，而是温柔接纳离别的一种遗憾，有了更多从容和温暖情绪在歌曲当中。啊，当然如果这首歌下周可以成功晋级的话，我也非常乐意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将近40年前王杰的那首原版老歌《忘了你忘了我》。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8月15号周六的上午所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接下来打歌的作品呢是来自西林娜依高的 Glue， 这是他签约索尼音乐之后首张专辑的先行曲，由自己作词作曲，许哲佩担任制作人。

侧田，他的粤语新歌《尚能独舞》，本周来华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打歌哈。那么这首歌呢是改编自王靖雯2020年的单曲《遗憾也值得》，由三本木填写粤语歌词。没错，这个原唱就是那位他的妈妈超喜欢王菲，于是把女儿起名叫做王靖雯。结果呢，女儿真的也成为了歌手，从一开始叫王靖雯不怕，到现在用回本名王靖雯。我还真的特别喜欢这位歌手哈，希望他能够有新歌来打歌啊，王靖雯。好啦。

两位新加坡的歌手哇，唱功出众，一位叫石康君，一位叫黄林凯，一起为新传媒电视剧啊《我的女侠罗明依》所带来的这首非常精彩的男女对唱作品《乱》。说起石康君，算起来他出道也超过20年了哈。2005年凭借《十九度阴郁》的歌唱实力出道，但是只发行了一张专辑，之后因为合约问题搁浅。5年之后呢，再发了 EP， 又匆匆消失在歌坛。如今又在这首新歌当中相遇啊，演唱实力依然非常能打。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六的上午主持《华人歌曲周末派》，祝您收听愉快。接下来打歌的是时代少年团第四张正规专辑《加冠》当中的收官曲目啊，满载少年成长期盼与双向奔赴的告白单曲。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哇，这个名字我太喜欢了，时代少年团。

0: 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大家好，我是麒麟。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看看经过一个星期的洗牌之后呢，最近这一两个月我们推荐的新歌在位置上面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没错，潮流风向来吧。莫文蔚 Carrie Moore and the Masters 想想望望 Live。英禅，
1: 难道非要先痛才知早已先躲？
0: 薛之谦媚人，
2: 我们都创意满身在捏造人分。
0: 窦靖童誓言 live。梁咏琪远距离，
3: 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0: 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4: 原谅我无声呼喊。也弹不出答案。
0: 胡彦斌破晓以后，
5: 人海中就算被全世界遗落。
0: 沙宝亮未尽之火，
6: 恨是未停的飞叶，爱是燎原的余热。
0: 金润吉剧本，
7: 长夜又多长，梦的另一端。
0: 张碧晨侯明昊至光，
8: 就让
0: 张艺兴生日不快乐。
9: 记忆中你留下未命名，是我不小心留下的秘密。
0: 马赛克乐队绿茵传奇 Beyond the Time。
10: Beyond the Time Become a Legend。
0: 张碧晨我要你爱我，
11: 你别再隐秘着闪躲着。
0: 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2: 全世界的雨有的。
0: 陈慧琳三秒一生，哎，赶快来听赶上这一班潮流风向末班车的陈慧琳的三秒一生啊，这是他和雷颂德全新的合作单曲啊。要知道他们第一次合作的歌曲那就是1995年，他们合作了超过30年。当时陈慧琳的出道首支单曲一切很美只因有你就是雷颂德作曲编曲制作的。好了，我们赶快来听陈慧琳2026年的最新单曲三秒。

是整整30年前的一首歌 ，Kelly 陈慧琳和 Dry 乐队合作的粤语单曲，收录在1996年《十院放手》专辑当中的《纪念日》。那么这首歌的普通话的版本，大家可能会更熟悉一些，就是1997年和郑中基合作的《制造浪漫》啦。

歌手2026的舞台，窦靖童演绎妈妈王菲，1994年的誓言。稍后我安排对比收听王菲的原版，来听听看窦靖童和妈妈的唱有几分相像呢。

后镜头那一版的誓言是用丢转磁带及音效所做出来的旧日时光的效果。当我们回溯到起点，是爸爸窦唯用笛子吹出来的旋律啊。那么这就是1994年王菲誓言的前奏。这首歌是两个人爱情的见证，王菲窦唯共同词曲创作，王菲演唱。而且窦唯呢，不仅是演奏了笛子，也是鼓键盘合成器。

人歌曲周末派。1996年，20岁的梁咏琪推出了首张专辑，这就是张美贤作词、林志美作曲的标题曲《爱自己》。这张专辑围绕20岁的少女心情所展开，每一首歌都是清新淡雅的感觉。但是呢，整张专辑比较平淡，没有太多的记忆点。而就在一年之后的1997年，一张精准命中她外貌特征的专辑和歌曲出现，才真正让大家记住了她。这就是1997梁咏琪首张普通话专辑同名主打歌，郑淑菲作词、陈国华作曲的《短发》。

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嗨，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最后一趴依然是潮流风向，李宇春让你妈妈扭一下 Live， 派伟俊 Bad Idea， 刘峥嵘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1: 今朝有酒喝尽，醉眼看是何方。
0: 姚十三好朋友。

0: 张靓颖、陈楚生、巴拉莱卡 Live， 呼啦啦，呼啦啦，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1: 看你的感恋悄然在迈进，吸引的发质已不再受控。
0: 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王鹤野、黄龄、过海。
2: 海风吹，
1: 海风吹，
2: 心情飞过夜晚，月光在要你闪闪旋转。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庾澄庆、爱人呐、
2: 啊、爱人呐、啊、我还是少年。
0: 张靓颖、知棋。R.E.D. Metaflower

92.8 潮流风向。庾澄庆不仅有他自己的新歌《爱人》呐，登记在册，他多年前的歌曲呢，全新翻唱也在。我们二选一，首先就来听这一趴潮流风向排在最前面，李宇春在《国乐无双》第九期翻唱哈林30年前的这首《让你妈妈扭一下》。哎，等一下，等一下，一会儿呢，我看能不能串一下哈林的原版。你别走开呀，我说。

恭喜小派派伟俊，他的新歌呢成功晋级到本周潮流风向，时隔三年第三张专辑标题曲 Bad Idea。 那这首歌在制作上下足了功夫，如果你戴上耳机听的话，就会听到很有戏剧感的三度和声一次次的在耳边飘来飘去的感觉。那么这首歌加入了很多流行文化的符号，比如说怪盗基德、 Tom and Jerry 等等，接下来就是22年前流行符号本号啦。接下来就是小派派伟俊的老板同门师兄，也是和他年龄相差20岁的音乐好朋友周杰伦2004年《七里香》专辑当中的《我的地盘》，哎不对，要加儿化音，《我的地盘》。

杨宇力求的情感再进化版本，叫做《地球与陨石》。那么再之后呢，就是我们听到郑秀文的翻唱了，歌词呢小作改动，歌名呢也调了一个方向哈，《陨石与地球》。OK，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感受一下三年前这首歌的出版，黄俊荣的《太阳与地球》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是台湾地区乐团 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 Acoustic Life， 这是上个月发表的不插电现场专辑的标题曲。这里面的音乐都是木吉他、钢琴等暖色调乐器的演奏。那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为大家安排这首歌最开始的样子，去年三月份发表的专辑标题曲《说出我的名字》啊，前奏部分粗粝失真的吉他，很有白色条纹 The White Stripes 的风格。我们来听一下 TZ Back。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周末愉快，明天上午9点到11点我们再见哈。对了，稍后是音乐剧现场，拜拜。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月23日，文学响宴，老舍的《长》。

0: 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北京时间11点01分32秒，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那今天呢，天气预报是有一些雷阵雨的天气啊。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呢，其实这几天的晚上我都觉得有一种已经进入到北京的秋天的前兆的这种感觉啊。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可以这个天气更加凉爽一些，秋天真正的可以快些到来。在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呢，我们还是首先要进入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
0: 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不负热爱，创制未来。
2: 那排在本期

0: 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不负热爱，创制未来。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排在本期榜单第九位的歌曲，是来自音乐剧《女巫》当中的《女巫赞歌》。那在这首歌当中呢，黑色羽翼、尖利的爪印，这些原本被认为是可怕的形象呢，在这首歌当中反而是变成了力量和自由的象征。我们继续来揭晓本期榜单的第八位的歌曲呢，是来自音乐剧《大江东去》。这首歌呢是燃尽半生。那《大江东去》呢将会在国庆期间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音乐剧呢是把我们带回北宋，走进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苏轼。在《燃尽半生》这首歌当中呢，苏轼人生非常的低落，在这首歌当中呢也让我们看到后来的那个豁达的苏东坡，在出现之前苏轼也是曾经不知道自己接下来究竟应该

天下皆知我梅州苏轼。

0: 剧歌曲热力榜。
1: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排在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第七位的歌曲，是来自音乐剧《大江东去》当中张新成所演绎的《一蓑烟雨》。我们继续来揭晓本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这首歌呢，就是在这个星期刚刚在上海首演的音乐剧《简爱》。那《简爱》这部音乐剧呢，是改编自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经典的名著啊，是由演员金圣权首次担任导演指导的作品。那在音乐剧《简爱》当中呢，其实呈现的是女主角简爱对于爱情来说她看得非常重要，但是比起爱情更重要的是不能因为爱一个人就失去自己，这样的一个比较永恒的主题啊。那排在本期榜单第六位的这首歌呢，是音乐剧《简爱》当中的《今晚》。这首歌其实在这部剧当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首歌当中写的是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感情真正发生变化的时刻，而在这首歌当中呢，爱情第一次不再是若有若无的暗流，而是成为了两个人都无法忽视的心意，白天无法说出口的话，藏在心里的情感都在这个夜晚这首歌当中慢慢的浮现。我们来听这首歌，就是音乐剧《简爱》当中的《今晚》。

过你曾以为过不去的那个夜晚。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音乐剧《简爱》当中的《亲爱的Jane》，就是排在本期榜单的第五位。在这首歌当中呢，就像是一封信写给了简爱的信。

中的音乐剧《马蒂尔达》当中的歌曲。《马蒂尔达》这部音乐剧呢，是改编自英国作家罗尔德·达尔的同名小说。面对大人们定下的种种规则，马蒂尔达虽然只是一个孩子，他也没有乖乖的接受。他相信，就算自己只是一个孩子，也可以想办法改变不公平的事情。那排在本期榜单第四位的这首歌呢，就是 Revolting Children， 反叛的孩子们。那在这首歌当中，孩子们压抑了很久的情绪也在这首歌当中彻底的爆发。随着鼓点越来越强，孩子们一个个的唱起来跳起来，把那些让他们害怕的规矩全部抛到脑后。我们来听这首反叛的孩子们， Revolting Children。

0: 底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

11:31，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马上我们来揭晓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前三甲的歌曲。那本期榜单的季军歌曲呢，就是来自音乐剧《马蒂尔达》当中的 School Song 学校之歌。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趣，它是把英文字母从 A 到 Z 巧妙地藏进了歌词当中，听起来就像是一场热闹的文字游戏。我们来听这首 School Song 学校之歌。

0: 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不负热爱，创制未来。
1: 本期榜单的冠军歌曲呢，就是来自音乐剧《马蒂尔达》当中的《When I Grow Up》。当我长大，马蒂尔达虽然是都是儿童演员在台上的演出，但是并不是一部幼稚的音乐剧啊。那在这首歌 When I Grow Up 当中呢，孩子们是坐在秋千上，想象长大之后拥有自由，拥有一切的自己。

0: 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1: 那在今天的音乐剧现场节目当中呢，我们因为在这周音乐剧简爱是在上海进行了首演，是一部改编自非常非常经典的名著的音乐剧的作品啊，所以其实在音乐剧的这样的一些题材当中呢，经典名著的改编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类别，比如说是战争与和平啊，或者是安娜卡列尼娜呀，还有像是基督山伯爵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非常好的音乐剧的作品都是来自于经典名著的改编。所以呢，在今天的音乐剧现场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为大家分享一些由经典名著改编的这样的一些音乐剧。首先在这个时段我们将为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本杰明巴顿骑士，那这样的一部音乐剧呢，是改编自菲茨杰拉德的同名的经典短篇小说，但是在音乐剧的版本当中呢，并没有停留在原作那个一个人逆着时间出生慢慢变年轻的奇幻设定，而是把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生故事放进了英国康沃尔的海岸港口和小镇之间。于是在音乐剧的意象当中，海风、灯塔、渔船、酒馆，还有那些不断和本杰明擦肩而过的人，共同是构成了他的一生。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这部剧当中的开场曲目，叫做 The Kraken's Lullaby。 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特别的出生之歌。本杰明巴顿的母亲玛丽伊丽莎白巴顿面对这个逆生长的孩子啊，唱起了一首关于北海巨鳌的摇篮曲。传说当中呢，这只巨兽是沉睡在深海当中，但是一旦醒来呢，海岸就会震颤，而整个世界都可能因此改变。所以呢，这并不是一首普通的摇篮曲，而是一个母亲留给孩子最后的一首歌。本杰明的人生就从这首歌和一场死亡开始了。我们来听这首海妖摇篮曲。

0: at 5:32 on the morning of February 19, 1919, Mary Elizabeth Button stepped off the cliffs at Trevithick Point, 160 yards from the Button family home, and fell 222 feet to the rocks below.
1: 本杰明·巴顿的人生呢，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与时间背道而驰的旅程。他出生时就拥有一副衰老的身体，此后却一年一年的年轻下去。别人拥有的是从童年走向老年的单向人生，而本杰明·巴顿必须是反过来的。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叫做《Little Life》。对于本杰明·巴顿来说，他所渴望的一点点的人生，听起来虽然很小，但是恰恰是本杰明最朴素的愿望。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剧现场。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他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12点01分，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卢一。我们继续来分享本杰明·巴顿骑士，这是改编自菲茨杰拉德的同名经典的短篇小说。那本杰明呢，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是纯纯的逆生长啊，从衰老的身躯一年一年的年轻下去，过着跟别人完全不同的反向生活的这样的人生。但是这样对于本杰明来说，其实他似乎会比任何人都更加的清楚，人生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我们拥有多少时间，而是我们究竟怎样度过这些时间。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本杰明·巴顿骑士当中的歌曲 The Moon and the Sea， 也是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啊。这是一首本杰明和艾格温的二重唱，两个人在夜色和海边谈起月亮和大海，也是借着这两个遥遥相

剧现场，试定开启，在电波中遇见音乐剧。

0: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剧不止在剧场，多元音乐风格碰撞出无限可能，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5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北京时间12点31分，这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我们继续来分享由名著改编的音乐剧。那接下来这部剧呢，是莎士比亚莎翁的《驯汉记》所改编的一部音乐剧，叫做《Kiss Me, Kate》。这部剧呢，其实它的历史非常悠久，首演是在1948年。当时呢，就是一举夺得了托尼奖的最佳音乐剧、最佳剧本、最佳词曲等5项大奖。而在1999年，也就是半个世纪之后的复排版呢，是再度横扫托尼奖的12项提名，并且是最终斩获了5项大奖。可以说这部剧 Kiss Me Kate 也是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时间验证了。那这部剧呢，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戏中戏的双重结构，它是将莎士比亚的驯汉记与后台的爱情故事巧妙的编织，成为了音乐剧历史上的戏中戏的叙事典范之作。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这部音乐剧 Kiss Me Kate 当中的 Another Opening Another Show， 这是全场的开场曲目，也是百老汇黄金时代最著名的序曲之一。

出演女主角凯瑟琳娜，吵不休。排练的时候呢，借着莎翁的台词针锋相对，首演之夜更是差点在舞台上大打出手。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 Wonder Bar， 这是弗雷德和莉莉在排练间隙被舞台灯光和旧日的记忆裹挟时唱出的一首二重唱。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爱在北广，七夕新动季，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里，记得给您的他送上一份深情礼物。北广购物七夕节，更多甄选美妆好物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取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2026年的8月6号至8月19号期间呢，美妆礼盒、饰品等精美礼品爆款直降，更多商品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都说呀，比起珠宝，手表才是提气的饰品。那跟以往几十年间不同的是，现在的腕表行业已经不再是男人的天下，女士腕表在近几年兴起，让腕表的造型有了新一抹亮色。
3: 说得太对了。
2: 而且这个腕表呀，也不再拘泥于功能性和财富的展露，而是成为了众多女性的日常穿搭的点睛之笔。而且往往能够在不经意间有加分感。比如说我们一身简单的穿搭配合合适的手表，就有一种莫名的精致感在里头。而且轻松点亮整个造型。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oach Cass 系列的小方糖腕表。优雅独特的造型，适合自己的穿搭增加一抹色彩，您可以送给自己，也可以送给亲朋好友，包括送给自己的好闺蜜，都是不错的好选择。
3: 现在的腕表世界呢，已经不再是男人的天下了。女士腕表往往就能淘到真正的好设计。
2: 没错。
3: 那么今天这款小方糖呢，是在22毫米的方寸天地间重新定义现代女性的万间风姿。这款小方糖22毫米的这个表盘啊，恰到好处，大气而不失精致，戴上手腕立显纤细，而且呢设计是非常非常。

属的腕表世界当中， Coach Cass 系列以突破常规的这个方形轮廓破局而出，这也绝非是简单的叛逆或者是一种独特的设计，而是对时尚的精准诠释。纤细的表针被锁入利落的这个直线当中啊，时尚感在棱角之间若隐若现，它既不会掩盖纤细腕骨的这个灵动，同时呢又能为有一些女性比较圆润的手腕创造出视觉的这个纵深感。这个方形腕表的设计

0: 北京的镶嵌在方寸之间展现独特的设计，它的这个矿物水晶玻璃表镜通透像冰糖一样，所以叫
1: 小
0: 方糖。
1: 对
0: 对
1: 对，
0: 而且即便是跟硬物意外的相处呢，也很难吧，可以说在上面有划痕。那这种兼具美感。

0: 当中穿那种女士西装，形成呼应。这种多面性啊，使他在海外的有一些博主的迭代混搭中频频出镜，流行感呢是非常非常强的。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Coach他们带来的小方糖呢，还是由几种颜色去可以选择的，比如说他们家的全金黑配黑面，哎，这款呢就是比较沉稳的。另外呢，我觉得有一款表示特别的有一种优雅感的，就是它的全金黄配红面的这个表盘，有一种高级感，而且呢特别透露出女性的柔美。另外这种红不是那种就是正红，它是有一种金属光泽的红，非常好看。另外呢还有一款，就是他们家可能也是卖的多的，您可以看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因为现在这两年流行那个小绿表嘛，
1: 对，
0: 他们家这款
1: 也是方的那种，
0: 哎 ，Cass 的小方糖呢也是有一个全玫绿皮的绿面表啊，非常非常好看。这三种颜色可以供大家去进行选择。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全系列的表啊，都是有赠送礼盒礼袋的。另外它在专柜和代购我们基本给大家看了，在1200块钱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今天的北广价格只需要389块钱。如果您喜欢这款表的话，如果您倾心这个价格的话，389正品，正品带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糖，就是小方糖的糖哈，吃的这个糖，那蹦出一个微信，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今天给大家带来 Coach 他们家 Cass 系列的小方糖呢。

0: 那谁也完全不用担心手表会进水而损坏，品质方面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0: 而且它在日常当中呢还是比较好搭的啊。
1: 是，比如说这个职场大女主的时刻，您可以搭配挺阔的女士西装，然后这个黑色的表盘跟金色的指针，恰似您袖口引线的铠甲。
0: 嗯，
1: 它的窄版表带呢，能够让这种优雅滑入衬衫袖口，既不过分张扬，又暗显掌控时间的魅力。
0: 嗯，
1: 或者呢，您有这个法式慵懒周末的时候哈，你可以换上亚麻的衬衫跟高腰的牛仔裤，小方糖立刻就能切换成假日模式，表盘上那抹红色优雅又好看。
0: 推荐大家用这个红色和绿色的表盘。

0: 就能感受到它设计的魅力。因为圆形表盘现在已经见的比较多了，这种方形的小手表，而且又是细表带的，它的纤细感特别能体现出女性的这种柔美。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三种颜色，一个是黑盘的黑皮带，还有红面的红皮带，还有绿面的玫绿皮带。这样呢，其实搭配适合不同样的场景，也适合不同样的气质。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它的颜色。现在不妨去关注一下我们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关键词
1: 糖
0: 糖，就可以看到它的图片了。
1: 是，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4: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3: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5: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6: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5: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6: 怎么用呢？
5: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6: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4: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推荐。而第三个小时呢，也是我们的电子音乐单元了。这些舞曲，那最近来讲啊，从2026年开始，我们会着力推荐一些值得去关注的国内的原创的电子音乐人们他们的精彩作品，以及那些在互联网当中特别受欢迎的，甚至是 AI 的电子音乐创作。还有连盘，以及我们本身节目当中我自己来去创作的一些电子音乐舞曲的连盘，希望你会喜欢。那么在抖音当中也是持续欢迎你来收看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打开抖音搜索关注我的名字主持人常小航，来吧看一看喽。

0: 一杯热的咖啡，一扇洒满阳光的窗户，再配上这样的一种舒缓的民谣，我们将会迎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了，稍后见。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无论是驱车前往远方的旅途，还是在健身房挥汗如雨的瞬间，节奏驾到都是你最贴心的背景音乐。它不仅仅是一段段旋律的组合，更是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量源泉。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每一刻锻炼都更有动力。周末的 BGM 就选节奏驾到，源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下午见。
2: Good afternoon，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下午好，13:31，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呈现的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在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为您呈现。在周末的时光当中，我们用一个小时来去感受一下这样一张歌单里面想要诠释的这种舒服和松弛的周末之感。那很多的曲目都是来自于一些小众的独立音乐人们的，他们并没有什么流量爆款，但是每一首都是我们的私藏温柔佳作。

这张歌单里边满满的都是治愈，满满的都是私藏当中的温柔。在这个夏日里边，其实说虽然说已经立秋了，但是我们依然会觉得身边的温度还是挺高挺热的，但是却没有那么的闷了，对不对？继续来听我们下面的一些单曲， Walking up to another day， 带着一种睡醒之后的恬淡和惬意，让我们把这十几首歌串联在一起，仿佛跟着旋律走过了一整个温柔的四季。

歌词里面还能够听到像是 déjà vu 这样的一些法语的单词啊，能够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充满像是在海岸旁边度假的样子，躺在沙滩上晒着太阳，然后享受着一颗椰青。多久没有去度假了？多久没有让自己稍微的停下脚步休息休息了呢？ 最近我突然间能够刷到一些在北京的非常小众的咖啡馆，我觉得它太好了，但是会发现这些咖啡馆呢通常都会藏在一些像是二环里的角角落落，我觉得可能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我们才要找一个刻意的时间去享受这种街边的小咖啡啊，小宁静。但真的是我其实特别的期待能够在 大街上，在生活区，在路边，也许在一个步道旁边，你就可以能够随处找到这样的咖啡馆，那种存在感才叫真正的更加惬意的样子。 You are my sweetheart 以及 Something Beautiful。

这个时候呢，无论你是正在家里边坐在梳妆旁，还是说你正在开车穿梭于城市的街道里边，还是说自己正在居家收拾房间等等的做一些家务，这样的一份歌单呢，都可以能够去适配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任何的匹配，我觉得通过这样的声音总是能够快速消解的，对不对呢？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一会儿呢还会有能够让我们听到很复古梦幻的流行，来自于 Cannons， 我非常喜爱的一个乐队。旋律的回旋就很像我们在做旋转木马一样浪漫，但是永远又绕不出去那个圈，所以旋转木马在我心中它是浪漫又忧郁的，场景的切换它是一个闭环，但是呢音乐

You 来自于 Dent Cowlin。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13:54了，我们还有最后的四分钟时间将会来到第一个小时的末尾，而当然也不用担心，我们第二个小时也会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一段作品，而这样一段作品我觉得也会能够让我们更好的体验到这种生活。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3: 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4: 您好，您的快递。
5: 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3: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6: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14:05，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第二小时呢，我们要把这种的安静的恬淡的民谣呢，稍微先做个别。心情呢，我们需要用更多的色彩来去调剂一下了。那么未来一个小时呢，我们会送上十来首啊，风格各异的宝藏曲目去进行轮番播放，那都是行家甄选啊，我的一些甄选歌单来的。那其实呢，我们也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个欧美流行音乐在互联网当中。那其实的话呢，在互联网当中你能够听到几乎所有的最新的单曲，但是在电台里边未必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推荐的方式，它更多的是一种就像我们的网友所提到的一种随机感，对不对？能够偶然间碰到一首自己爱的歌，这样就对了，这是一种对于情感的匹配。那今天呢，我们也会有温柔的情歌，80年代的复古电子，氛围感的迷幻小调，还有丝滑的 RMB。所以开场第一首来自于 77 Bombay Street 的 Planet Earth， 非常清爽的治愈的英伦流行，来开启这样一段听觉旅程。那么整个的曲风也会错落有致，希望你不会走开。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同样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打开抖音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大家。周末愉快， Happy Weekend。 继续呢，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AJ Michelle All My Friends。

怎么样？像这样一首作品，长达接近六分钟的时间，来自于 And Rock Hearts Out 这样的一种复古合成器浪潮哈、啊，非常具有怀旧的一种 disco 律动，特别适合我们在驾车时候兜风的时候来听，氛围感的话直接可以拉满，而它又不会比较的那种土土的，是不是？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这样一首著名的单曲 Your Love。来自于 ATB featuring Topic 以及 ASAP Dax。

Wow, 非常的畅快的一首作品啊，经典单曲的全新改编，很抓耳，每一段都会有不一样的新的惊喜。我们接下来听来自于 Beza Romance。

Beijing's Top Ra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刚才一首单曲，这是来自于 Benson Boone 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舒服而且又很欢快的 Sorry I'm Here for Someone Else。14:24，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而这首歌曲也是能够通过一种很通透的嗓音，把那种委婉拒绝的心意呢，那种纠结的情绪演绎的是淋漓尽致了。而刚才我们还听到另外一首来自于 Beza 的 Romance， 而那首歌曲也是一种软糯的卧室 R&B， 它采用了一种比较暧昧的温柔感来去给到我们这种亲密感十足的听觉体验啊。虽然节奏感很强，但是没有什么距离感。 OK， 那正在为您带来直播的就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节奏驾到，在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带来。同时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我们来看看大伙儿今天聊的话题就是怎么就找不着了，这么一个话题。大家也可以来把一些自己的想法啊，互动的一些图片啊，可以发送在我们的节奏驾到的聊天室当中了。记住，我们的节目只在每个周末才会出现，在工作日并没有。 So come up next， 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复刻了80年代的英伦复古的流行，在轻快的旋律之下找回那种藏着失去爱人的落寞啊！而且这样一首歌的情绪还真的特别的饱满。 Home

样，像这样的一些单曲，我真的都是在每一个音乐平台里边听了半天之后点过了小心心的，都是点过喜爱的哈。所以呢，如果说你也爱这样的歌曲，说明我们的听歌品味是能够契合在一起的了。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so come up next。 我们要继续给您奉献来自于乐队 Cannons 带给我们的一首作品，叫做 Carols。 那这是一首复古梦幻的流行作品了，这也是我非常非常喜爱的他们的一首作品之一啊，真的是之一。他们的整张专辑都好听，能够让我们再次感受一下这种的场景的切换感了，能够贴合自己的此刻的一些收听的心情。当然据了解说今天晚间可能还会有雨啊，但是下午起码咱现在是阳光万里的。来吧，继续用也许是一场舒服的雨浇灭那夏日当中的热辣，来感受来自于 Cannons 他们的歌。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欢迎朋友们可以来到抖音当中关注我一下下咯，搜索主持人常小航。

各位可以来说，像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音乐人 Chase City Manic， 这是我非常非常喜爱的一首音乐作品，也是他的一个代表作之一了。来自于我们中国的电子音乐制作人，也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位朋友 Chase C H A C E 啊，他的一种金色的短发造型的。

编曲，让我们感觉听他的音乐就好像在看一部电影一样。那么当然了，我突然在想说，因为 Chase 可能朋友们没有那么了解，但是说如果提到另外一个三个人的乐队，名字叫做 Mandarin， 那你可能也会知道一二。那 Mandarin 当中它包括了有安宇、萧俊跟 Chase 这三位。那么安宇、萧俊他们都是各自有各自的擅长了，那包括 Chase 也一样。那么他们三个人组合成了 Mandarin 之后，对我来讲他们有没有好像起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反而他们每个人各自的创作可能更加具有吸引力。

的帅点和他们有各自的非常强大的音乐记忆点。祝愿他们三位能够有更加极致的未来吧。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一首来自于 Kono， 这首歌呢叫做 Loaf Drunk， 也是一段很清甜的 Future Bass， 能够让我们感受一下元气满满然后又轻快消散的疲惫，那是如何能够在音乐当中得以呈现的。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 Here

来来来啊，跟朋友们继续来听歌了。刚才呢，跟朋友们分享过的就是 Nothing on You 啊，这一首歌也是一种夏日的热带的 Summer House， 满满的一种度假的氛围就来了。那一边听着歌，同时也来跟朋友们说一下最近特别出圈的一个抽象的电影大事件啊，就是在今年的暑期档电影有一个作品叫做。

牛来，你大家知道吗？最近就爆火了。那它的火的第一点呢，是因为它之前太烂了，然后呢就会被网友们疯狂吐槽说这影片太差劲了哈。但是呢，我们可以来先看一下，它从8月5号上映的时候呢，第一天票房只有342块钱，上映了9天，累计票房只有7169元。观影人数只有236个人，那么也创下了2026年度的院线动画电影的票房最低纪录。那当然了，经过了媒体的一报道，哎，这个全国的排片呢，因为它很少嘛，所以呢，又听说导演啊、编剧啊，就这么两个人完成了所有的事情，因此呢，就招来了很多朋友们，就说这么差的电影怎么回事？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就一句是边吐槽就边说，那到今天票房已经超过了20万了，反向爆火可还行？据了解说，全国排片呢从最低不足5场猛增到168场，而且呢像是北京、广州等地的影院主动加场，部分场次的售出了30张票，日排片猛增。那么据某些的电影的 APP 显示说呢，截止到昨天啊，今天下午的2:20左右啊，那累计的票房已达到了21.1万元，光今天一天就卖了20万啊。网友们表示说，这个烂片不一定看，但烂到极致的高低要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据了解呢，这个电影《牛来》因为建模粗糙、画面崩坏、剧情空洞被观众吐槽，创下了今年的院线动画电影的票房最低纪录，却因此呢意外出圈。那么从很多网友们拍的电影画面来讲，这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也太糟糕了一些些，想不到会如此的糟糕哈。那么这部电影也是因为它奇特的画风在网络走红，看过的网友们也会调侃说，这 AI 盛行的时代还有这样水平的人在那儿坚持手搓，勇气可嘉，因为 AI 做的要比这种电影好100倍。资料显示，牛来电影的演职人员仅2人，包括有导演啊，信雨萌还是身兼数职，同时担任了导演、配音等等等等。影片呢也是能够看到哈，在2024年的时候拿到了国家电影局的公映许可证。这个电影公司呢，之前说是一家干装修的公司，注册资本10万。嗯，2021年更名为跨界影视行业。其实。据了解说，这个下公司呢只有一人在参与社保。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在看到这样的资讯的时候真的不容易啊，想笑一笑，就是来都来了，好不容易都做出来了，这么手搓的就帮他上一下院线呗。那如此抽象的影片是如何能够上院线的？其实流程都是合规的，好吧。那朋友们不妨来去关注一下这样一条关于电影《牛来》的资讯，这反向爆火啊！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于飞。

0: 爱在北广，七夕新动季，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里，记得给您的他送上一份深情礼物。北广购物七夕节，更多甄选美妆好物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取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2026年的8月6号至8月19号期间呢，美妆礼盒、饰品等精美礼品爆款直降，更多商品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2: 对，因为很多硬鞋

Welcome back 15:03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三个小时的直播了节奏驾到 Rhythm Mix 只在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我在刚刚的朋友们也听到了这个节奏驾到的片头曲啊是我用 AI 写的一段的歌曲其实有4版2版男生2版女生希望你会喜欢啦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我也会在每个周末的下午跟朋友们相会在这样的一种不太一样的放松的音乐质感里边来走进我们今天第三个小时电子音乐的一个治愈时刻了今天呢要为朋友们带来 Azura Session 最新打造的一个小时的混音叫做 Côte d'Azur Terrace Blue 是来自于法国的蔚蓝海岸为创作灵感的一段电子音乐舞曲的连盘温柔轻奢的 Deep House 的这样的一种旋律能够缓缓流淌复刻了一下滨海露台碧海白帆的浪漫景致我们不用奔赴远方耳机里就是这种松弛治愈的地中海度假风光

现在我们来感受到就是这样的一组2026年的全新的 Deep Sea Deep House 的混音，能够摒弃这些繁杂的喧嚣的编曲，能够主打一个极致的简约的高级氛围感。同样我们也能够在音乐当中听到这种制作极其精良的电影质感，温润舒适的律动恰到好处，不抢耳朵，也不浮躁，完美贴合了一下滨海的松弛调性。那么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 Space Storm， 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是学习到了很多跟台风相关的预防知识，防灾减灾这个事情始终还是应该要刻在心里的。那一会儿呢要跟大伙儿来去说另外的一个事情了，我们在上半时段时候也听到过了我在节目里边跟您分享的关于电影牛来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很抽象的电影最近有点反向爆火。

在这个八月份这个暑期档真的很有意思。我们在经历过了百花奖之后，也看到了最近蜘蛛侠、奥德赛还有龙餐馆这些电影是一步一步的铺天盖地而来，都是大片，都很棒。但是呢，谁也都没有想到过，这个周末最出圈的是一部制作粗糙到离谱的动画电影，叫做《牛来》。上映的时候第一天票房只有3420块钱，之后呢每天稳定在一两百块，全国的总观影人数几百人，排片少到可以忽略，大多数人来讲呢根本都不知道这个片子。

正片和宣传的物料完全是两个物种，两模两样啊。那再看看那些抽象的数据，在周四的时候呢，全国16场排片，周五就有854场，周六今天2326场。为什么？单日排片妥妥的超过了3000场了啊，马上就要是。光是北京望京的一家影院呢，甚至就已经排出了1天6场的超高排片率，票房呢也是出现了一个逆势上涨，不少影院紧急加场，上座率不好说，但是整个行业都自发的跟上了热点，这真的说可以堪称是中国电影业的一个奇妙的奇迹时刻。有媒体声说，影片发行方在看到了成片的时候呢，曾经劝导演说别上了，但是导演坚持想上，说好不容易做出来了，就帮他上一下院线呗。好，于是导演自己去走完了所有的审批流程，获得了供应许可，而且这部作品由导演和他的60后的母亲亲力亲为完成，耗时了5年时间，全程的动画是手搓制作，母亲出钱出力还参与了配音，帮儿子完成了创作梦想。可以说《牛来》这部电影还是个感人的故事，感人的并不在于电影本身，而在于电影背后这母子二人间的这样的一种联系。很多人看不懂，说如此的审美都已经

其实大家伙去看电影《牛来》，真的是去欣赏电影艺术吗？显然不是的。很多人进场之前就都知道了这片的质量不行，他看的就是一种荒诞感。海报骗人，制作简陋，宣发为零，他能够上映，这本身就是已经很魔幻的事情了，很能火，就更。

无论你是在静心工作、专注学习，还是在放空发呆，都可以用这种音乐适配一下自己周末的轻松的日常场景。整个的歌单呢，它是以地中海的海岸地标来命名的，每一首的旋律呢，都会藏着一个独有的海边的浪漫。从开篇那种澄澈的样子，来到温柔绵长的海岸线，再到静谧治愈的一些礁石，层层递进的旋律，像我们有一种坐在游艇上面慢慢航行的感觉，沉浸式去解锁一下蔚蓝海岸的温柔暮色。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大家。

0: 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锁定 FM974。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给您送上周末的问候。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两个听，听见的听，听听 FM， 可以来回听我们每一期的高清的音频回放。也同时可以进入到节奏驾到的聊天室。我们看到了不少听友们已经在留言说怎么就找不到了，有些时候小时候的过去找不到了，星际说当年的西单就找不到了。是啊，时光也在会说有时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找错了方向，再去找正确的方向就怎么也找不到了。怎么聊的都这么的有意象感呢？咱就是说能不能够聊一聊真心是哪些东西就找不着的呢？比方说前两天我有一个钉书机，这个钉书机里边那个钉书钉，我明明记得有一大盒呢，就怎么也找不着了。哎，我找了连续一个星期翻箱倒柜的，最后我选择了在淘宝买了一盒新的。

样，像刚刚这样一段音乐里面还带有一点特别具有复古的 disco 的味道，是不是丝滑轻奢的 deep house 的律动，来我们解锁了一下专属的地中海式的松弛氛围感。也希望这样的一份能够感受碧海蓝天祥和的风能够吹进我们生活里边，把这样的一个旋律常伴在你的生活当中，去治愈一下你自己的一些焦虑情绪。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呈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这里也是诚邀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最后的5分钟了哈。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来一起，可以继续在广播这边的直播时间之外，也依然可以在抖音里边进行更好的互动聊天，同时也可以来到听听 FM 里边，我们会有官方的聊天室，还有可以能够听到每一期节目的精彩的回放。感谢大家热情的收听和收看，稍后将会是金港话你知，也希望您继续收听，咱们周末愉快。

0: 头皮，对吧？
1: 对。
0: 那么相比于前几代的这个产品啊 ，HD16 升级在哪儿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全新的 Neur 的智能感应系统，对于很多脱发呀或者头皮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这是新加的啊，能做到什么？做到距离动态温控是非常非常适用的。
1: 对，因为一般的吹风机它只有固定的这个几档的温度哈，那贴近头皮就容易高温刺激。那我们去理发店，这个理发师吹头发的时候都问温度可以吗？但是 HD16 您不需要担心温度的问题，它的中空风筒内置红外距离传感器，就是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代的戴森多出了一个监控的装置，会实时变色的。
0: 我觉得这个感应装置特别特别好。
1: 对，
0: 就是咱们举着吹风机的时候不可能全头吹然后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呢有的地方热有的地方就会凉，对吧？但是它有了这个监控装置，就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动态调节出风口的这个温度，
1: 是
0: 保证接触您头皮的这个温度是稳定在小于等于55度左右的。
1: 是，
0: 比如说接近头皮，它自动降低热风功率，然后呢避免烫伤头皮损伤毛囊，距离远的时候呢又可以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这个效率。
1: 而且这个监控装置它有一个指示灯，就是您开启头皮模式亮对应着灯光，那不同的距离就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非常直观的展现这个功能啊。
0: 这个新功能 HD16 我拿到手以后玩了半天，就是它那个颜色变换还真是很迅速。
1: 是的。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代的 HD16 呢加入了平放的自动待机，也就是它里边加了一个加速度的传感器。这个同时呢也是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
0: HD16 呢它内置加速传感器，然后机身比如说您吹到一半要上一点护发精油，不用给它关了。

0: 猫卷儿都能够覆盖，就相当于您把造型师的全套工具给搬回家了。而且咱们这次手册是加入了扩散风嘴，用于烫发或者自来卷的姑娘很实用，
1: 特别好用。
0: 对，那比如第一个啊，柔和风嘴，它的风。

0: 这位创作者或多或少都在他开创的这一些经典的曲目，这些的传统也是必不可少的。
1: 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刚才 C 位提到这首歌曲吧，来自葛兰的《我要你的爱》，不要走开。

0: 们介绍了葛兰的唱跳魅力，那我们今天就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聊一聊，聊一聊香港的歌舞片。不过呢，我们今天不打算做一个编年史，而是说想从一个问题出发，就是当大家提起香港的电影，会想到警匪片、武侠片，还有喜剧片，就是各有标签。但是歌舞片呢，它好像一直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存在。
1: 对，真的就是其实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我们知道葛兰是起点是原点啊，刚才提到了、知道60年代有过粤语青春歌舞片的这样的一个热潮，但是到了80、90年代的时候，就突然这种很纯粹的歌舞片突然就少了。所以这是大概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平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成长过程当中的接触并不是很多，想问一问思睿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感受跟观察。
2: 我自己觉得呢，就是与其说是缺席，可能说是更多的元素去呈现了，因为80、90年代的港产片的进入一个黄金的时期嘛，刚刚DT所提到的这个动作片啊、喜剧片啊、警匪片啊等等的，就是全面爆发了。所以说呢，这个歌舞片的形式呢，与其说是退潮，我觉得它是用别的元素在一些电影人里面用别的方式去呈现，例如在喜剧方面呢，它就用了另外的一种表达方式去让它呈现在观众的眼前。
1: C 位一说，我马上脑海当中就会呈现一些知名的场面。我好像就会想到类似于少林足球里面跳舞那段，因为在现在其实短视频平台上大家依旧能够刷到时常的去出现，然后甚至再被大家一些全新的改编跟改变。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想问问 C 位？
2: 哦，有啊，就是刚刚说到喜剧片，周星驰一定是一个代表嘛，然后少林足球里面的一个降爆的那一段、就说我心中的一段火，然后呢功夫里面的可能普通头帮的一些集体舞啊，都是一些
0: 点了，
2: 是不是大家都会可能一些什么演绎啊、趣味的一些翻唱啊，或者是一些诙谐的节目，就很喜欢去复刻这一段嘛。还有的可能是之前赌圣系列、赌王系列的一段，就可能上海滩赌圣他们在里面唱什么叉烧包的那个呈现、对不对？也是利用这样的对，也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他用一个比较诙谐的角度、趣味的角度把这些歌曲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更可以映入我们的脑海里面了。
0: 是是，太经典了，就是刚才 C 位说的时候，我那个背景音乐都已经出来了就等于说香港歌舞片在黄金年代它其实不是消失了，而是换了一种另外一种方式活在各种类型片当中。那真正的转折点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依稀记得就是当年给我在童年时期、青少年时期眼前和耳前一震的就是如果爱
2: 对，如果爱可以说是那时候的一个非常郑重的宣告吧。它是以一个可能剧情片，然后以一个歌舞的形式，一个好像舞台的形式，但是它又在现实生活中去呈现的。可能它的一些街灯的表达都是有它自己的故事存在的。那么也让香港的歌舞片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的让大家去认识到。
0: 而他的台词也非常精到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同名歌曲，来自张学友《如果爱》。

0: 明白。
1: 2005年的时候，陈可辛导演的《如果爱》当中啊，几个当年绝对是顶流的大咖位哈，金城武、周迅、张学友来主演，所以这部电影对于 C 位来说，当年可能最大的冲击或者感触是什么呢？
2: 最大的冲击的话呢，因为他一开始是用这种歌舞片的形式去呈现的，然后呢，把这个卡司宣告的时候呢，就觉得哎，怎么是这三位啊？就张学友跳舞吗？这金城武唱歌吗？然后他就每一个都觉得，咦，怎么会这样子呈现呢？就觉得哎，这也是导演的一个挑战呢。他用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角色的名单，但是又很吸引我们去看到他们的另外的不同的一方面。然后呢，也在华语的电影上面看到说，哎，其实很多的剧情不是用快乐去表达，或者歌舞其实不一定是那种欢快的节奏。我们听到啊，什么叉烧包啊、功夫的形式去表达，还有一种呢是情感上的表达，就好像这个名字一样，我觉得这个片名就很触动了。如果爱，就经常在很多的事情里面，就是如果就是最可惜的事情嘛。如果我们怎么怎么样，然后哎，如果爱的话会怎么样？如果不爱的话怎么样？就这种，就是从这种剧名里面，你就已经感受到那种歌舞的冲击的能量，然后好像去表达一个对于爱这件事情的喜悦，或者是悔恨，或者是痛苦，然后欲望，还有告别。然后张学友就是一个歌王的身份、歌圣的身份去唱他们的一个经典的作品，而里面也是张学友非常独特的一个歌声啦。

0: 深刻的就是周迅和金城武那段在冰面上跳舞的那场戏，就是那种很凛冽的质感和传统歌舞当中那种很热闹的群舞是不在同一个频率当中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冰面它好像就是一个隐喻，美丽又脆弱，可能随时破裂。也会想到在最后一幕金城武他有一个华丽的转身倒

0: 纠葛，是相互联系跟渗透的，就等于说歌舞既是形式，它其实也是内容，就还是人物内心的一种外化的艺术化的表现。
1: 嗯，
2: 没错没错，我也觉得这是如果爱里面最大的功力所在了，就是它相等于传统的一个舞台的话，它更多的是把电影的一个可能背景啊，然后一些场景也当是他表达的一种工具，好像艾克刚刚说到的冰面嘛，除了说感情本来脆弱以外，可能我们看到它是很美的呈现，但是他们在上面有多动是他们自己才知道的。我说这种隐喻来说，真的大家在一个电影里面就是会无限回味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在有一些经历的时候再看回去，可能我们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就感觉它里面有好多的密码，能解密多少呢，就看我们自己有多少的能量或者多少的历练所在了。这也是这个华语电影用一个歌舞的形式，好像很简单，我就是唱给你听，然后跳给你看，但是里面蕴藏的这个悲情色彩的故事，它不单单是一个歌舞升平，而是把歌舞当作一个感情去写，然后也把整个的华语歌舞片放到了另外的一个解读的分水岭了。
1: 嗯，其实我们不知道如果爱他在背后取得了非常非常多的成就，比如说在2006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时候，如果爱一口气拿下了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最佳美术指导、最佳服装造型设计，包括他的原创电影音乐拿到了最佳奖项，以及最佳原创电影歌曲6个大奖，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证明香港电影的工业他认可了歌舞片，也可以是一种严肃的表达方式。
0: 嗯，所以在后面的一些其他的影片当中，我们也能够清晰的看到一些歌舞的元素，甚至当中有一些经典的旋律依旧会在我们脑海当中来回荡。
1: 嗯，
0: 好比说我们先来听一听接下来这首歌，看看你能不能想起来这是谁的哪一部影片当中。

0: 大家可能会想到重庆森林，大家可能会想到当中那些抽帧一般的画面，对吧？王家卫的电影几乎没有那些很传统的歌舞的段落，
1: 很多电影里面当他加入了音乐，有一些动作是人沉浸在音乐当中，其实我觉得就默默的在用一种生活的方式来去呈现一种歌舞片的表达。你比如说重庆森林吧，有我们之前听到的 California Dreaming， 然后其实就能看到说当时比如说王菲在快餐台后面那些动作，擦玻璃摇头晃脑，就随着刚才我们提到这一首歌的旋律，然后再去偷偷打量梁朝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编舞的痕迹，但是那种音乐跟随感律动感的状态是一直存在的，可以说它也是这种歌舞的段落放在电影当中毫不违和。
2: 哎，对，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导演的力量所在了。因为我之前有听到说辛芷蕾的一个访问，就说他在饰演繁花的时候就是那个老板娘嘛，然后他得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呢，他去是穿着那个衣服去走，然后呢他觉得他是那个角色，但是觉得他走的不像他，所以就练走路就练了好久好久好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每一个形体动作去塑造角色的这样子的一个走位，就让我们看到可是电影里面其实歌舞这个事情未必是真的是舞蹈，而是他演员本来的一个肢体动作跟音乐的关系，其实是贯穿他所有的作品，而不是一两场戏的，也让那个角色呈现得非常的立体。
0: 我今天聊了这么多，从葛兰的华丽造梦，再到如果爱的歌舞写爱情哈，然后再到我们把刚才提到重庆森林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小动态小律动把它变成舞蹈，其实香港歌舞片这几十年来形式一直在变，但是有一个东西没有变，就是它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普通人的情感。
2: 没错，而且我觉得除了说歌舞片不会消失之外，我觉得香港电影更多的也不会消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着用我们不同的剧情或者片种去说我们的故事，而那个情感是无论你什么时候看你都能感受到它背后一个写人生写经历然后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这里是香港，
1: 香港电台。

治愈型的抒情歌曲，那整首歌以浇水作为题，那诠释出的是人跟人之间那些拉扯纠缠的关系无法割舍的温柔的羁绊，用非常空灵温柔的曲风勾勒出来亲密关系当中那些温柔但是又略带着纠结的沉溺感，那唯美治愈又暗藏着细腻的忧郁。演唱上面我们也能再一次感受到希林娜依高非常空灵的声线，真假音啊切换自如的感觉，没有炫技，以情动人，来感受一下这一首来自于希林娜依高《Glue》。

0: 我是 DT。
1: Hello， 周末好，我是戴毅。
0: 咱俩又是好久不见，哎，每一次基本上那个艾科回来的时候哎呦好久不见，
1: 是是是，
0: 然后要不然就戴毅回来好久不见，因为相应的艾科前段时间可能出差，然后大家这个正好就轮着这几天，可能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再见，就是四五天之后了。
1: 对，然后我们本来这一周还有一个会，然后会上的时候就咱俩没出现。
0: 哎，有什么会啊？你等会儿啊，我反应一下，因为不是没有变天会，
1: 不是啊，歌谣啊。
0: 哦，对，
1: 歌谣啊，
0: 我前天晚上请假。对，没错、对，就而且之前还有另外一个会，就是那个什么全球榜的时候，因为相应的确实是我们就正好轮到了这几天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直在上班，然后有一天可能也不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就没见着。
1: 嗯，
0: 等再见的时候来更新一下最近有没有去一些其他地方啊，走走转转，或者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1: 还没有，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再过一周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些安排，包括我们这个组当中的小伙伴们有去这个去感受葫芦岛的，然后也有
0: 对吧，
1: 有要去葫芦岛的，
0: 哎，
1: 有想去吉安没去成的，然后呢也有各自的安排的，所以我想接下来的八月份的下旬可能会确实让大家会觉得九月份马上开学了嘛，工作又进入到下半年的一个更多的一个安排和计划当中的时候，可能抓住了一下这个所谓的暑假的孩子们暑假的小尾巴去好好体验一下。
0: 前两天去一个地方，然后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都是在骑那个山地车，我不知道怎么区分啊，就是在我小时候印象当中这个叫山地车，然后它那个减震避震非常的夸张，
1: 轮子特别粗
0: 啊，巨粗，然后它是都是那种类似于山地速降啊，就从巨高的山上然后浑身泥点的那种骑下来，身上穿着护具，
1: 好厉害，
0: 看着好多小朋友现在假期可能都在玩这个，我看到我好羡慕，然后就这是一种新的我觉得小孩夏天在玩的方式，这我原来是不知道的，
1: 而且我会觉得特别锻炼他们的一种勇敢，就是那种勇气和魄力是从小就是积累起来的。
0: 那是、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一个夏天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一定都留下了非常不错的一些印象跟印记，
1: 家长们也辛苦了，
0: 很喜欢那些有暑假的家庭
1: 对，所以你要看，哎，他们说现在成年人或者上班族怎么样来过暑假吗？把星期五的晚上加六日当做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短暂的暑假。

0: 的雷阵雨，外出的时候最好携带雨具。
1: 未来一周，当然刚才戴也提到了，是因为未来一周也会有降雨，可能也就影响两天，18号、21号之类的哈。回来以后我们要听到 Romy， 来自于 DXX 三人组合当中的一个女生，带来她这一首《Wonder Sea》。

0: 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新歌测评，今天带来一个曾经上榜的音乐人，大家很熟悉的张艺兴，有一首全新的英文单曲了，叫做 Crossfire 的上线，今天跟各位来共同测评一下。
2: 没错，他马上他的新专辑要来了，所以这也是其中的一首歌曲。表达说所有的理智都曾经坚不可摧，直到夜幕降临的时候，界限开始模糊，克制与冲动，压抑与显现，退却与沉溺被一同卷入火光当中，所以当失控开始拥有吸引力的时候，当浊音不再成为警告，那注定会被吞噬，却仍迎面相撞，所有的退路在瞬间被覆灭。不太懂他要表达什么。
1: 是

0: 那些自己吃不了不能接受的。之后我们正经聊说家乡都有什么啊，你有吗？
1: 我想想，我家里边我不怎么吃的。
0: 我先说，
1: 嗯，
0: 北京的，
1: 嗯，
0: 那个豆汁儿。
1: 豆汁儿你不喝啊？
0: 对，我不喝，
1: 一口也不能
0: 喝。能
1: 喝
0: 的部分，我不太受了那味儿。我妈能喝，我妈喝的倍儿香。
1: 就如果非得让你尝一点点的话，你能
0: 喝？我能尝一点点，我能尝一点点，但是不会享受的说没事想着去喝一碗豆汁儿，就跟咱们大圣。对吧，一个月不喝我不行，我不行。
1: 他会真会想是吗？
0: 因为那会儿聊过，他差不多每个月都得找地儿去喝个豆汁儿去，或者说就是什么一定要去个哎那地儿叫什么那个三宝乐，买个面包、
1: uh-huh.
0: 然后去哪儿喝个豆汁儿，就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店、嗯、那种。
1: 明白。那这么一比较的话，可能我们家那有个山海关荤锅，

0: 8月23日，文学响宴老舍的城将在北京音乐厅温情上演。胡存昕、季冠霖等十余位艺术家用声音唤醒文字，共同聆听一座城的记忆。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就相当于造城造全城，然后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去到了埃及拍沙漠的风景。
1: OK，
0: 嗯，
1: 然后这个在当中，其实我不知道啊，就是消息真假，因为在网络上你刷到什么，它到底如何，你没有一个官方的去认定的方式。然后说里边沈腾那个角色好像本来是交给徐峥演的
0: 哦，
1: 然后他还给了一些画面，我觉得说都挺搭的。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大家可以愿意从方方面面的去探讨这部影片，甚至他的卡司的时候，就证明说这部影片对于大家的吸引力是很大的。
0: 没错，我就看我们身旁的新闻台同事说，本来是带着一个看商业和娱乐片的心情去的，
1: 嗯，
0: 但没想到一个老爷们儿半包纸巾没挡住，
1: 嘿，
0: 就咱们新闻台同事自己还拍了个 vlog， 发了一个评论。我去看他描述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说，哎，我还真的挺动心的，想去看看。因为沈腾是长在我们所谓的国民的喜剧笑点上的这样的一个演员，
1: 嗯，
0: 对吧？所以他演这样的一部电影，包括他自己也说了，说这部电影不管最终卖多少钱，我都觉得他撼动不了在我心目当中的最佳的位置，
1: 嗯，
0: 这已经是个相当高的一个自我的评价。
1: 嗯，就所以就之前有人说他会比药神，因为毕竟这个文牧野之前药神那部太火了嘛，
0: 是
1: 大家觉得太棒了，
0: 嗯，
1: 就是不比药神差，甚至可能要比药神好。我觉得这个需要看完了之后大家各自再去评判，我们可以好好来探讨一下。然后尤其是说就沈腾你说喜剧演员这一事儿，
0: 嗯，
1: 就是当喜剧演员他去演这一些就是让你觉得充满了让你觉得对于人性的一些去探讨的影片，我没看，其实我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去说啊，但是我能够大概感受到大家的感触，出发点是在哪儿。越是曾经让你这个笑得
0: 开怀的人，
1: 对，
0: 嗯，
1: 他真正沉浸下来，或者就是在一部影片当中你让他沉下来那一刻的时候，他更能打动人，
0: 对，
1: 对吧？就是因为那种感觉就跟之前我们看影片说最大的一些伤感，当他用喜剧的外壳去包装的时候，你觉得或是高级或者更能打动你，那又或者说是一些演员你看了太多的喜剧演员，其实在背后他们自己的人生并不是那么的快乐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多重加持之下

0: 煎月出那些脆皮的嘎巴，
1: 是的，
0: 然后你再配上蒜汁儿、芝麻酱，调点辣椒油，我跟你讲、绝了！我甚至认为说，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小吃，甚至会超过很多我对于比如什么海鲜的一种喜爱，
1: 很纯粹，对吧？就其实那个你吃到后边是越嚼越香的，就为什么那些淀粉你吃越嚼越香，
0: 对，
1: 越嚼越香，
0: 再下还有芝麻酱呢，
1: 哎，就是那它其实都是榨出来的那些所谓的这个
0: 油脂
1: 植物的精华，
0: 对。
1: 对吧，然后这个之前说就说那些，我觉得人慢慢长大以后口味会变，就为什么我其实如果说再给我一碗豆汁我会选择闷下去，就你这刚才太医生你试试，哎，人慢慢到了一定的年纪会自己的钟爱发生转变，在基因里边的东西会慢慢显现，
0: 是的，
1: 我原来其实对于面条没那么喜欢，我现在就不吃难受啊，
0: 各种面条是吧，
1: 小时候我才不吃面条，
0: 就是的，过水面炸酱面一概不想吃，
1: 没事回来我自己不炸个酱我难受，浑身难受你知道吗，然后就豆汁我觉得也是，就慢慢我身体那基因可能在觉醒，现在再喝了以后你觉得特有味儿，这就跟小时候慢慢一点一点喜欢，家长喜欢臭豆腐我先开始受不了，小学吃了一次以后你觉得嘿这个味道层次感很棒，榴莲最开始受不了，然后我妈就喂我吃了几个以后就觉得说不行了，我离不开它了，
0: 而且你要尝试把榴莲跟冰淇淋混在一块之后，你会打开一个全新的新世纪大门的、
1: 咱去那个哪儿？咱去那个澳门的时候，那个虽然咱俩分开去的，观野街有一家做专门就是巨火，就是榴莲冰激凌的，里边那个肉跟冰激凌它拆不开、它不是肉块，它就是把肉跟其他那种
0: 混在
1: 一
0: 起，
1: 香，那叫一个香啊，各位一定要去试试啊， Charlie XX Choice One 1999

0: Charlie XX 1999。刚才我朋友这边提到说，就是北京人啊，这边说，就其实豆汁儿真没必要，就非得说让大家觉得。对吧，多特传统特地要必须要试一试的美食，甚至到现在以后就很多都是就靠新来北京光看了很多人喝完了以后那种不良反应然后就传承下去的一个我觉得这种猎奇它是一个搁在当下的点了，就跟之前好多人试那个鲱鱼罐头，就欧洲那边那个打开里头那个味儿闻一下以后就整个人送急救室那种。
1: 然后看到这边有人提到说小孩说又接受不了芝麻酱拌一切，芝麻酱那么好吃为什么不可以、
0: 哎、
1: 你看老北京的铜锅涮肉里边要调芝麻酱得调特别好吃，然后包括我刚刚想说天津那边还有包括我们家那边都有这个跟焖子在一块都是要靠芝麻酱提味儿的呀。
0: 最开始是不是就是后来发现说除了肉啊就好多时候就那些面食你怎么着都得来点芝麻酱。
1: 对呀、
0: 但是那就是有人不喜欢，我还受不了牛奶，我闻着牛奶味我就崩溃，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喜欢的它当中那一个元素的点、但是确实是就从小的回忆到夏天的时候那离不开的就是麻酱拌面，
1: 真的
0: 哎呦真的是
1: 人说了、老北京的爆肚蘸上麻酱调料简直好吃停不下来。我以前还不知道吃什么叫葫芦头、我后来就有一次吃过一家那个、所谓的爆肚里边点了一份葫芦头之后我也会觉得哇真的开启我的新世界大门了。
0: 哎，我原来就是觉得说大家都不会拒绝说这些好吃的、然后我甚至那会儿就是大学同学大家一起开始单约嘛，大家一块儿军训完了什么进来以后，然后各自的每一个人，大家说，哎，你这咱俩聊聊，咱俩一起出去吃个饭约会。男生啊，男生有女同学，就大家一块儿出去说，哎，你带我转转北京，对吧？我说那咱先吃点好吃的吧。然后北京那会儿专门在后海那块开了街，里边好多小吃，
1: 对，
0: 集中在一条街。我没事老带朋友，就是去那儿说，咱先尝尝这个，最好的，我告诉你。爆肚来，
1: 对，
0: 吃完以后真有朋友就是不喜欢
1: 爆肚羊肉串，是不是？
0: 哎，对，有不喜欢麻酱，
1: 就
0: 有不喜欢那个脏气味的。
1: 哦，
0: 那确实是，还真有人就不喜欢。而且我之前带朋友来了以后去吃炒肝，就肯定提到北京跑不了炒肝。
1: 当然了，炒肝包子，哎，
0: 你说嘿。鼻涕一样
1: 我前两天正好去吃一个包子铺的时候、最可爱的就是那家炒肝其实也挺有名的了，然后呢有一个食客就说了，老板娘我这里边就捞不出来两块肝儿。
0: 哎
1: 也是哈，
0: 点太不对

Sugar Babes Round Round， 当然真的是妥到不行的英国的女团。然后就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小时候在听的时候，你本来奔着一个舞曲听，倍儿嗨，咚哒咚，然后突然中间给你来舒缓下来，来一段 R&B， 弹着钢琴给你来点 R&B。

0: 是春一九八七，我不是会遇见你。回来以后也跟各位来继续看一看留言，那些家乡地道的小吃到底有哪一些。然后用户七七五八这边又提到了糖炒栗子。
1: 哦，这个真的在秋天的时候真的好，就是真的是香飘好几条马路，
0: 可不是吗？哎呦，我是在后来就是北京这种烤栗子店特别多了以后，那会儿就一到秋天你那个味道就已经割裂不开了。
1: 嗯，
0: 然后是北京哪儿，抱歉啊各位，当年买的特别多，然后后来反而现在好像栗子少了。原来什么底商超市外边的这全都是这个店，怀柔吗还是哪儿那个栗子好？
1: 怀柔栗子不错，
0: 是怀柔，
1: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种干板栗，然后有些地方也、啊

0: 郊区或者一些地域特色的，它有那个大铁锅，边上会贴那个饼子，也特别棒。因为它那个饼子一旦熟了之后，它发起来之后，正好蘸上里边那个，甭管是鱼的汤汁还是鸡肉和大鹅的汤汁，简直我觉得对于碳水的爱好者来说，我觉得可能其他肉都不一定吃多少，但那个饼子我可能几乎别人不吃的我都包圆了。
1: 小时候奶奶跟家做铁饼子吧，就不爱吃，就小时候说弄点窝头，弄点铁饼子，
0: 玉米面的是不是太干了，
1: 忆苦思甜，这多好吃吧，不行，
0: 不，
1: 你就外边做的那种就纯做的铁饼子，里边搁了好多面粉，甜吧唧的，你觉得那好吃？
0: 对，
1: 长大了以后才开始懂它的美。但小时候确实是北京那会儿周边的店啊，不像说是非得后来铁锅炖多了，就东北的那些饭馆多了，有那些铁锅炖，然后再贴上饼子。小时候你哪怕去个那个。

0: 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说他非常的让我刺激我的神经，
1: 嗯，
0: 让我觉得整个的唱的感觉非常的支棱着，
1: 嗯，
0: 但是你就似乎少了那么一点人味儿，
1: 就是看用 AI 的比例，对吧？用 AI 找一些灵感这事儿是没问题，但始终当如果没有人的参与的话，它这个东西是没有灵魂的，
0: 是，
1: 就这个灵魂感是说不出来的，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能够听出来说这东西像 AI 的。但是有些人他是听不出来的，因为我见过很多人，真的就是你给他一首 AI 做的歌，这歌好啊；你给他一首人写的，这 AI 吧，这就后来我就惊了，你知道吗？就嘿，呀，厉害啊，人上人。
0: 所以靠他来反向的来评判，对吗？他是个西叫什么？是一个指南针，他指南的时候我们要看北。
1: 啊，对对对，也挺难得的，
0: 也挺难得的。
1: 就是他是 negative， 他是那个胶片当中的负底片，你知道吗？对，然后
0: 太难了。
1: 后来就发现说，有些 AI 如果用的多。

0: 元一个，而且他们就刚才说还会卡着点去等新鲜出炉的时候跟那买热乎的，吃着太棒了、
1: 哎，还有轮提这个，我也觉得也是。他说最近最火就是内蒙之光辣嘴鸭，超级好吃，风干鸭脖绝了。
0: 我要搜搜辣嘴鸭是什么。
1: 然后我们上次从贵阳回来的时候，在车站。哎，在机场、
0: 嗯，
1: 然后就无意中发现了当地的一家类似于像是那个什么黑鸭之类的，
0: 嗯，
1: 就特别好吃，然后直接就在那个扫二维码，就看看能不能异地下单，
0: 嗯，
1: 我觉得那个也特别棒，但当时我胃口不行，我就没有吃那么辣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也非常爱这个辣货，
0: 可不是嘛，然后就是这个我看了一下辣嘴鸭，就是它这个其实也是一些卤菜卤货，是不是、啊、卤菜卤货、
1: 哎，
0: 然后完了以后呢，但是在这个店里边吧，它不是那种咱看一橱窗里边你买完打包带走，
1: 嗯、
0: 它现场拿盘装完了以后，你还能现点炒饭。做店里吃，鸭货配炒饭，认啊不读那个，别恐，好吃，看着不错，看着不错啊，各位可以去试一试啊。

0: Anderson Lush Life， 然后刚才雪孩子过来说了，调皮啊，说为什么贵了呢？驴少，现在牛马多。开玩笑，开玩笑，哎，所以就是你不觉得就是咱一聊这些美食啊、小吃啊，整个人都觉得很幸福。
1: 对，
0: 哎，你就不一定说我现在非得吃着，我聊聊我都觉得幸福。
1: 没错，就是我感觉这接下来有可能某一天我突然就不期而遇的时候，我觉得我这段时间好久没吃的时候，突然吃到那一口味道，真的那种开心的感觉，情绪价值就有了吗？
0: 平时想半天，咱一块聚啊，干嘛弄什么呢？你就现在想说，哎，咱就几个人说每个季度，咱跟娱乐装牌对扫点小吃一下午。这就很快乐，
1: 可以呀，
0: 啊。
1: 然后别管我们自己快乐，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张罗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快乐，
0: 是不是？
1: 对吧？
0: 北京秋季豆汁大赛什么之类的，
1: 第一个选手就是 DT。
0: 哎，看谁先把这三瓶干。
1: DT 说：“我跟你有
0: 干完了以后啊，忍住，
1: 别哕，
0: 保持微笑，什么30秒钟之类的。”Black Eyed Peas， I Got a Feeling， 会很有趣 ，I Got a Feeling is gonna be fun。结束今天节目上，你将听到是华语金曲星光汇，今天晚上也跟各位来放榜全新一期的全球化流行歌曲榜，我们跟各位明天再见了，拜拜，
1: 祝你有个好胃口，
0: 对。

0: 洲冠军曲目，通过一套标准化的专业打分机制筛选出十首上榜金曲。每个季度我们再选出十首季度代表作来纳入到全年的年终金曲候选池。本期来到第七期榜单，创下连续五周在榜最高纪录的陈以诺《十等睡等》这首歌曲被挤出了榜单。那依然还有一些长期在榜的歌曲，比如《老朋友》《全世界的雨》依旧榜上有名。能否打破十等睡等的最好成绩？陈伟霆、陈粒的新歌《空降》成绩如何？马上揭晓。全球华流行歌曲榜本周上榜第十名，范晓萱《老朋友》第一次跌出了前三名，而且连续四周在榜的时间，成绩相当不错了。这首歌既是唱给自己的老朋友，也是唱给三十多年来一直陪伴他的歌迷朋友。
1: Number 10。

0: 句呢。
1: Number nine，
2: 严格定义算慢，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就是未必重要的。或者有时吐笑约定，像是转正通知，给出有生命更幼稚的

0: 接下来听到的新歌上榜就是我们提到的另外一种风格转变了。之前我们提到周华健的时候是向试验性的前进，而年轻艺人很多时候要向复古致敬。陈粒带来全新单曲《试运行》，本周上榜第六位
1: Number 6。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正道的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进入到周六晚间的后半段，我是王伟，我是 DT， 依旧跟各位来揭晓的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七期的榜单。这份榜单由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五大主流广播平台联合重磅打造。接下来为各位揭晓本期榜单前5名的单曲。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进入到本期榜单的第5名，我们听到的又是一首新歌入榜啊！最近的新歌还真的是多，同样也是很有分量的名字，第一次登上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陈伟霆带来新歌《乐此不疲》。这首歌是来自于广东台的推荐，本来期待的会是粤语歌曲，但实际上是一首普通话的单曲，跟路虎的合作。这次陈伟霆唱的不是炸裂的舞曲，而是尝试了一些复古的朦胧的 City Pop 的风格，旋律松弛感满满，不唱跳的陈伟霆依旧很有魅力。但是也有人说这首歌曲如果换成粤语来演唱的话，感觉会味更正啊。
3: Number 5， 拜拜。

0: 全球华流行歌曲榜本周上榜第四位的单曲依旧是一首在榜的老歌了，汪苏泷跟邓紫棋合作的《让你知道》。而就在昨天的时候，汪苏泷也开启了明日世界北京站的鸟巢演唱会了，大家都在期待说会不会有邓紫棋的惊喜助阵《让你知道》。
1: Number 4

0: 本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前三名的单曲，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进入到本期榜单第三名的单曲，也是在全球华流行歌曲榜以及在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当中都有着不错表现的《全世界的雨》，周深跟 Ella 陈嘉桦的合作。上一期全球榜的冠军单曲本周下降两名，来到第三位
2: ，Number Three。

0: 进入到亚军的位置，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的推荐，丁世光凌月，上周经过我们推荐之后空降到第四位，非常棒的成绩了。本周势头依旧强劲，上升两位，排名第二，依旧向冠军保持着强力的冲击力。凌月不算是大众意义上的流行歌曲，但是高质量的原创作品依旧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1: Number two。

第七期榜单排名第十位，范晓萱《老朋友》。排名第九的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最后名之后是一系列的新歌上榜。七零那一高 Glue 排名第八，刘宇宁《何故》空降第七，陈粒的《试运行》排名第六，而陈伟霆。

0: 的乐此不疲空降第五名，上榜第四位的是汪苏泷跟邓紫棋合作的让你知道，而全世界的雨本周下降至第三位，丁时光的凌月本周上升两位，排名第二。而这也就意味着本期将诞生全新的冠军单曲，马上揭晓。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榜第七期冠军单曲，王赫也黄龄过海，这是第二次有八仙的插曲拿到我们榜单的冠军了，也就意味着这部电影在全国真的很受欢迎，而且音乐制作很成功了。来听冠军单曲过海
3: Number One。

恭喜王赫也跟黄龄凭借过海这首歌拿下了本期的冠军。以上就是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全部内容了。本期榜单真的有很多新歌入榜了，从第八名一直到第五名好像全部都是新歌上线，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榜位。而另外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推荐的丁世光的凌月，本周冲冠的势头还是蛮强劲的，希望能够保持到下一个礼拜了。好了，我们的榜单规则不变，每周集结到北京、香港、上海、广东、马来西亚五大电台的榜首金曲，我们来综合热度、原创质量、全球传播、舞台表现力四大维度来打分，选出每周的十大金曲。而且我们每个季度还会筛选出来十首季度金曲，等待我们纳入到年度总候选曲库了。我是王威，我是 DT， 在每个周六的晚上七点锁定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华语金曲星光会，准时解锁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全新榜单。错过直播的听众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能够解锁完整的每一期节目回放。接下来时段交给974 Live Show， 更多现场好歌持续

0: 974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前面这个冷峻的开场很适合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每个时代的音乐人有每个时代的音乐人该需要去面对的他的课题。这个时代的创作者很辛苦的，又得会写，又得会做，然后又得当制作人，自己去做自己的专辑，同时你还得是一个很好的营销者。每天有十多万首的歌曲上来，为什么要听你的歌曲？特别是在做一整张专辑。当然，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年纪轻轻，22岁，出了自己的个人的第二张整张的录音室专辑。我要听听看，怎么样的让大家。因为很多听广播可能第一次听到张雨涵 Lizzy 这个名字，为什么要听这张专辑？你怎么介绍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张雨涵 Lizzy。

0: Crazy。
1: 哎，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0: 这张专辑名字是一张同名专辑，就叫 Lazy。
1: 我们接下来第一首歌曲赛博植物，也是专辑当中的第五首歌曲，在节目当中唱给各位。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聊天室当中也给我们点点赞。

0: 这首歌，所以我其实唱歌的时候反而是不太紧张的。嗯，
1: 那你在创作的时候也会是第二个人格去创作，还是就是以本我去创作？
0: 嗯，我觉得我是本我去创作，但是表演的时候会是另外一种状态，就是全身心投入到歌里的状态。
1: OK， 我们来拆解一下这首歌曲，是自己的作词作曲，
0: 对，
1: 灵感也是来自于自己，
0: 是
1: 怎么样的产生出这样的一个灵感？
0: 嗯，其实一开始这首歌诞生应该是在去年的夏天，
1: 2025年，
0: 对，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的朋友，
1: 嗯哼，
0: 就是一张，对，有点像那种对镜自拍，然后我戴了一个有点酷酷的耳机，然后我发给我朋友，朋友说了一句，说这个耳机很适合你，你有一种淡淡的赛博复合植物感。
1: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点子很酷，是不是？
0: 我当时当下我就跟他说，我说放心，我现在就去写一首叫赛博植物的歌。所以其实这个灵感是从这里起源的，但是这个歌想表达内容其实跟这个没有太大关系。
1: 那作为创作者的话，你就开始玩乐器咯？
0: 对，然后我就开始做这个歌的编曲。
1: 这是曲在先还是词在先？这首歌
0: 是差不多一起出来的。就我一般写歌是词曲会，其实词曲编都会是同时出，对，因为我会觉得这么做的话，
1: 它比较完整统一，
0: 会比较统一，可能这个旋律和这个词的搭配度会特别高。
1: 但难点是就很考验当下的你的状态呀。
0: 是，但是我经常就比如说我抱着一个我先写旋律的一个状态，然后可能我哼这个旋律的时候，我就顺便的也哼几个词出来，然后可能我会去筛选一下，说哎，感觉这么唱非常顺口，很适配这个旋律，就我觉得它是有一定道理在里面的，就是可能说我去先写这个旋律，然后再去填词的话，可能很难让这个口感有你当下就这么唱出来的时候，有这么好。
1: 你是怎么写？是吉他还是键盘？
0: 键盘为主。
1: 对，弹唱。
0: 对。
1: 最近你很多人在聊天的时候都会说身心灵要相统一嘛，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完整的一个人。其实创作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身心灵的这样的一个统一。

0: 么感受。嗯嗯，但是我会选择性的说，哦，我要不要继续去完善它，还是说我先放一放，我先写写别的歌再去完善它。因为有时候你一直可能滞留在一首歌太久的时候，也会有一点麻木，也会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去发展。但反而可能说我就尽量说不去特别逼迫自己，说我实在写不出来我也要硬把它写出来这种。可能我会说，如果我对这首歌目前没有什么灵感，我就换一首歌去写，然后可能再过段时间再回来看看这首歌，没准我的灵感就回来了。
1: 好棒啊，22岁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这属于绝对是可以放得过自己的。你是慢慢形成的，还是从你角度看它也许也是一种天赋啊？
0: 我觉得是，其实我一直反而是一个挺完美主义的人吧。嗯，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我这个产出东西不是我最好状态下产出的，它反而没有那么完美，就我没有必要去强迫它。我可以去做另外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我可以让它做到我现在的完美。
1: 等到你觉得 OK 的时候，你再去处理前面那个 case。
0: 对，
1: 如果一直不 OK 的话，就一直放在那里。
0: 就看看有没有。
1: 但你很少会嫌弃它，是吧？就你自己做出来的，你可能觉得一般。
0: 看情况，其实也有

0: 个有点像牢笼的地方，或者是说
1: 也很符合现代人，大家都是矛盾综合体。
0: 对，就是它会有一种矛盾感在里面，但更像是可能温室是比较有秩序的，然后但是荆棘是我需要去自己去，我需要自己去感受这个世界，我不要待在这个温室里面，我不需要被一直在这里被滋养，也许我冲出去了我才知道说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所以其实这个也挺呼应了我专辑的那个 intro， 就我专辑 intro 是一个念白嘛，然后其中里面的歌词不能说是歌词吧，就是一句念词，他说的是就是直到我离开了那里我才学会开花，就是这个念词是站在一个植物的视角，就是我离开了温室我才学会开花。
1: 你有点像小王子离开那朵玫瑰才知道那朵玫瑰有多珍贵，
0: 是
1: 好，我们慢慢跟大家分享。一开始上半段已经分享第一首歌曲，我们再分享一首歌，你会想分享哪一首？按照你当下的这个灵感走就好了，
0: 让我来用直觉感受一下，那来牧羊人吧，牧羊人与木塔科。
1: 好，这也是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

写得很美，演唱也很有代入感，歌词是更容易让我们产生出很多很多自己的想法和思考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在思考在休息过程当中，大家也思考一下他的歌词说到的什么算相遇，什么算相拥，什么算失去，什么算拥有，然后我们回来以后听一下 DJ 本人张雨涵怎么样的解读。这里是97.4 Live Show， 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0: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前面这旋律写得很静，我很喜欢。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音乐审美啊。对于我而言的话，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会把张雨涵这名字和牧羊人与木塔克这首歌曲加就点红心收藏，因为它很容易打动到我。首先它旋律很干净，很好听，然后歌词又非常的有思考，且在这个编曲和整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又营造出来一种很洋气的一个感觉在其中，我很喜欢。那我们就好好去聊一下这首歌曲。首先牧羊人，那相对来说好了解一点。木塔科我就不知道那是啥。
1: 木塔科其实是一个鹦鹉的名字，然后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是我在几年前我玩过一个手机游戏，然后这个游戏叫孤独的鸟儿，然后这个游戏有点像那种你每天登录打卡，然后你就跟这个鹦鹉互动，然后在刚下这个游戏的时候它会要你给这个鹦鹉起一个名字，然后又回到直觉这一方面，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鹦鹉应该叫木塔科。
0: 我以为它是某一种吃的，像青稞一样的。
1: 不是，它就是这个鹦鹉的名字，就是我给这个鹦鹉起的名字。然后这个游戏给我带来最大的感受就是一种平静，就是这个鹦鹉会每天跟你对话，然后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就是它会有时候给你一句话，然后让你去完成这一首诗。就它会经常会点你的一些灵感穴。
0: 哇，还要给你完成一首诗，这个游戏听起来有点难度，但听起来应该还蛮好。如果你喜欢

0: 鹦鹉，其实我有点忘了它是飞走了还是消失了，反正就是这个鹦鹉就不在了，然后会换来一个新的鹦鹉，然后让你重新来起名字，这个游戏就循环了。然后我是因为这个结局我写了这首歌。
1: 嗯，有点像现在大家会习惯跟自己的 AI 对话，你在跟 AI 其实也是养成的这样的过程当中，但是一旦系统更新了，那个 AI 就没了。
0: 对，
1: 你要重新去接触一个新的 AI 出现。
0: 是的，是的。
1: 我之前遇到朋友，他就说他整个有，因为他跟对话有30万，他就喜欢打字的人，一直用文字，大概有30万字，所以当有一天他消失了以后，他说他整个人难过了半年，就感觉那个字那部分的自己消失了。
0: 嗯，
1: 我不知道你在玩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你跟那个鹦鹉是合而为一的还是？
0: 嗯，应该我是我，鹦鹉是鹦鹉，但是这个跟 AI 比较大不同的是，它。你不能就是给他输入文字进去，他是会给你一些回答的选项，比如说他抛给你一个问题，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可能你就只有三个选项让你去，所以你还是一直在这个游戏的步骤当中。对。
1: 嗯，然后你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牧羊人是不是更是你自己？
0: 对，我就是那个牧羊人。
1: 啥叫牧羊人？
0: 我其实想到的是我在上一张专辑的一个视觉概念，当时我就是以一个牧羊人的角色，然后当天我记得去拍了专辑的视觉，我们就去到了一个大草原，然后我就完全把自己放到了一个牧羊人的视角，然后我就记得我那天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快乐。嗯，就跟我平时状态很不一样。
1: 你怎么解读牧羊人啊？
0: 就是自由吧，给我的感觉。
1: 你是很向往自由的创作者吗？
0: 是，我觉得每个创作者都是。
1: 牧羊人跟流浪有关联吗？
0: 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我觉得流浪的牧羊人他更像是就是流浪就可能是他所追求的东西吧。
1: 因为每个人对流浪的理解不一样嘛，流浪给你是更浪漫的还是会更
0: 是更浪漫的
1: OK
0: 好，就我在这里解读是它是选择性流浪的。
1: OK， 那回到这首歌曲，我们还是用刚才那样一个场景化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去写出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晚上，我猜。
0: 其实也是白天了。
1: OK，
0: 然后其实也是在我的小房间里面创作出来的，就基本上我所有的歌其实都是在我的房间里，我的卧室里创作出来的。对，只不过说我可能这个脑子里的画面是不同。
1: 然后你去创作的时候，你一边去弹旋律然后一边去唱歌词吗？想到什么唱什么还是？
0: 对，就是我会可能先有一个和弦，然后我就去哼这个旋律。哼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去尝试放一些歌词进去。
1: 明白。
0: 然后最后再去调整这个歌词，看它能不能让它就是更有主题性一点。然后其实这首歌是先有的歌词。然后因为这个歌的歌词来自于我写的一个诗。
1: 它确实很像诗的一个词。
0: 对，它有点像散文或者像诗，所以我是先写了一个诗，然后我再把这个诗转化成这个歌词。对，
1: 那我们来试着回答一下这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
0: 好，
1: 什么算相遇啊？
0: 其实我理解的这个词，什么算相遇，什么算相拥，我没有拥有又如何失去，其实就是我想形容的是，我觉得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为了去得到什么，也不是为了去拥有什么，而是我看到了就足够了。这种感觉。
1: 就是见仁见智的，你对于你而言更是这样的一个。
0: 是，
1: 所以你对于相遇的态度，它是一个很自然而然发生的。
0: 对，
1: 也不存在太过于珍惜和太过于难过和太过于不舍。
0: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自然而然都会有珍惜和不舍，但是这个歌就是想告诉大家，其实就是这些都是我们的必经之路吧。
1: 生而为人，它都跟正常会发生的嘛。
0: 对，但是
1: 所以从你而角度而言，它不会是太过于伤感的一个话题。
0: 对，不是。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说，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可能相遇这些都是赐予给我们的，我们不一定说说这是我们必须的，可能说 我们经历过就好，
1: 或是多么苦难的，
0: 对，
1: 它只是该发生去发生，
0: 它对，它只是该发生。

0: 发生的。
1: 所以像旋律给我的感觉也是它整体是一个很平静的，在 ING 进行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时态式。
0: 是是，包括这个和弦其实它一直都没有回到一级，就是它没有回到主，就是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是它是一个一直在进行时的一个感觉。
1: 最后的这个歌词我没有太想到会在你这个年纪去提出来啊，什么算失去，什么算拥有，我不会麻木，我有我的平静，什么算失去。这是22岁的年纪，那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是21岁还是20岁？
0: 应该20岁吧。
1: 20岁的时候写的，
0: 可能都不到。
1: OK， 那试着回到那个时候写这首歌词的时候的想法是什么想法？怎么看待？是真的在看待失去这个话题，还只是觉得很酷？
0: 嗯，我觉得还是跟我那个玩的游戏有关吧。
1: 嗯哼，
0: 就是我当时那个鹦鹉飞走之后，我突然一下好难过，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哎，这明明就是一个游戏，我为什么会难过的这么真实？
1: 嗯，
0: 然后我就去思考这个问题，嗯，然后是可能是通过这个我去写了这个歌词，
1: 嗯，然后一晃就2年过去了，你在唱的时候应该理解和感受也不太一样了吧？
0: 嗯，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我感觉我每次唱一首歌的时候，我还是会把自己放到当下那个状态去。
1: 你是这个当下，还是那个之前写的那个当下？
0: 那个当下。
1: 哦，你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因为有些人是在不同当下去唱的时候，他是投入了这个当下自己的新的自
0: 我
1: 在其中。
0: 就是我会去想自己创作初衷去表达这个歌，因为我觉得那个是这个歌想要表达给大家的。当然，每个人
1: 明白明白，
0: 每个人理解
1: 处理方法也
0: 不
1: 一样。对，
0: 嗯，然后可能我反过去，就是可能我自己听自己演唱的时候，可能也不一样。
1: 嗯，
0: 但是我希望我演唱的时候，是我就是想要把自己这个初衷给表达出来。
1: 嗯，张雨涵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作者啊。所以在你看来的话，当下的那个创作的那个一切是很重要的，就那个 moment 是很
0: 对，
1: 而且你需要给他定格在那里的。
0: 是的。
1: 哦，可以的，可以。
0: 所以我很少说我有一首歌说，哎，我好像不太记得这个歌是什么时候写的。其实我都还是有那个画面在。
1: 对，你看我在问很所有的那个真实场景的时候，立马就可以把那个场景给搬出来。这其实不太好回答的，特别是时间跨度有这样2-3年之久的话，很容易会忘记的。
0: 嗯，
1: 你不会。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张雨涵啊，她个人带来第二张专辑，这张专辑名字叫做
0: Lizzy，
1: 怎么写？
0: Leezy，
1: 嗯，也是他的同名。这个英文名是你自己取的还是？
0: 是我自己起的。
1: 为啥叫他？
0: 嗯，一开始在我差不多13-14岁的时候，那会儿大家开始都玩抖音，
1: 嗯，
0: 然后呢，我也开始拍一些就是短视频什么的，就是拍着玩吧，
1: 嗯，
0: 当时就不太想用自己的真名，
1: 嗯，
0: 我当时除了张雨涵之外，我还有一个英文名叫 Lisa，
1: 嗯。
0: 然后我不太想用 Lisa 这个名字，我觉得它不太像一个网名。
1: 然后嗯，它比较活人感，而且都能感受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打扮。
0: 嗯，然后我就想到了说，因为我姓张嘛，所以 Lisa 张它的首字母是 LZ
1: 啊，
0: 然后 LZ 就有了我的第一个算是昵称吧，就是栗子。
1: 嗯，
0: 然后有了栗子之后。

0: I 嘛，就是完全是他的拼音，但是我、去想象的他的时候，其实用英文的发音去念出来，他那个会读 Lizzy 就不会读 Lizzy。 但是我想要就是可能念我的名字的时候能咧着笑一点那种感觉。
1: 哎，你真的是一个创作者。哎，从十三四岁玩抖音我就要去做创作，那我创作出来我这个名字也得是符合我创作人的身份的。
0: 对，
1: 那我先创作出一个网名出来，然后再去创作所有的一切。
0: 嗯，所以这个名字就一直用到了现在。对，然后包括身边家人朋友什么也都会叫我这个名字，所以还挺亲切的。
1: OK， 所以他如果幻化成一张专辑的名字的话、那他就需要通过十首歌曲来好好的解读这样的一个名字了。我们刚才给大家拆了两首歌曲，而且我很觉得蛮意外的是你会选择专辑当中的第五首和第十首。
0: 嗯，
1: 它约等于从我角度而言，如果有一个顺序的话，就是上半段的最后一首和下半段的一个收尾的最后一首。
0: 嗯，
1: 那这两首对于你而言应该也是这张专辑当中非常重要的两首歌吧。
0: 是的，因为赛博植物算是专辑的主打曲嘛，
1: 嗯，
0: 然后也是概念中心，牧羊人算是有一点私心吧，但是是我在这张专辑里面目前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1: 目前指的是这个目前还是你从创作以后？
0: 这个目前。
1: OK， 嗯，
0: 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的话，真好呀，很久没有会这样好好的去听一张专辑唱一张专辑了吧？拆哪个歌呀？
0: 嗯，就唱Vital 吧。
1: 什么
0: Vital 专辑的第二首。
1: 为啥？这是啥意思？
0: Vital 就是生命力的意思。
1: 嗯哼，先唱还是你要先解读一下？
0: 我们先唱吧。
1: OK， 没问题。就这首歌啊。
0: 嗯，

0: 好转呀，这首歌
1: 在直播间当中现场演唱啊。这个歌现场演唱是不是有点难度的？
2: 其实不会，但是
1: 你得声光电结合在一起，你得把那态度呈现出来。我是指的是这个啊。
2: 我会觉得坐着会反而会难一点。
1: 对啊，没有人限制你坐着。
2: 但是我感觉这个镜头，
1: 我们可以调的呀，没关系的。所以它的场景感，然后包括给大家营造出来的那样幻想的空间很多。我今天去看了蜘蛛侠崭新之日，我很喜欢。
2: 嗯，
1: 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在这部当中的黑寡妇，因为她是一个在那个浴池当中去办公的，她办公室是在一个澡堂当中，这样她比较安全，因为大家都是干干净净的，然后可以在那里就一丝不苟的去谈这个事情，但同时它又是很有很生命力的，又很坚强，又很酷，又很神秘的，就像这首歌曲当中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感觉。
2: 对，是因为我觉得毕竟同名专辑嘛，然后觉得自己其实也挺多面的，就在风格上我也不是说限制自己会怎样，所以

0: 就是 MIDI 做的。
1: 嗯哼，
0: 嗯，然后后来这个鼓的，嗯，哎，我真的想不，这个歌没有实录鼓，对，
1: 肯定不是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我的意思是，你的参考是来自于哪里？有些是通过靠鼓点打出来的，把那个节奏点打出来。

0: 你的反拍不是很多人都擅长去做这种音乐类型的，你 OK 的？
1: 其实我平时感觉平时听平时做的就还是在流行歌的范畴，但是我会喜欢去融入一些其他歌的其他风格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0: 但是会有不同的思维嘛，所以它其实融入的过程当中会有不同的难点所在。很多人会普遍反映说去做雷鬼的话，如果你没有那个 DNA 的话，它其实不太顺畅的。你是 OK 的？
1: 我是 OK 的，我没有觉得不顺畅。可能是我在做某一个风格的时候，我不太会去说哦，我现在做的是雷鬼，我一定要怎样怎样，而是说碰巧它是雷鬼，可能更多是这种感觉。
0: 然后生命力这个主题是一边写的一边想到的，还是一开始有说我就要做出一个有生命力的歌？
1: 我觉得应该是边写边琢磨出来的。对，
0: 怎么去写这个生命力呢？你这个阶段应该算是很有生命力的年纪吧？
1: 我这么认为是的。
0: 所以如果用生命力的方式来写的话，现在大家下意识都会用电子元素进入来嘛，电音可以很容易的把那个生命力给跳动的非常的此起彼伏。
1: 对，
0: 但你不完全是。
1: 就我觉得生命力也是很多面的吧，
0: 是，所以看你怎么去拿捏它和怎么去捕捉它。
1: 对，然后我觉得对于这首歌的话，更多就是感受它的鼓点吧，然后希望这是从这个鼓点带来的生命力。然后可能比方说其他的歌，赛博

0: 有没有到那里。对，然后当时其实碰巧学校有一个作业，就是说要混一首歌跟一个同学一起，然后我就逮着这个机会说，那我就混专辑的这一首歌吧。
1: 那我就盲猜，从你角度而言，这首歌首先它适合去做各种尝试，
0: 对，
1: 另外一方面可能在你心里它的重要度也不是特别特别靠前，因为如果太靠前的话，
0: 对呀，如果很，其实我觉得你这能在自己手上掌握反而是觉得很重要。
1: OK， 没问题。
0: 对，而且其实很多人会说其实我混人声是还挺不错的，就是可能自己更了解自己的人声一点吧。
1: 那很好哎，很多人到一定阶段以后都不了解自己的人生哎。
0: 是吗？
1: 你这才第二张专辑已经是你是很清晰的了解自己的人生是吧？
0: 就是
1: 就哪部分好听，哪部分可以放大。
0: 对，就是可能我混音的时候，我会包括我唱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我这样子用自己声音会好听。可能在这一方面会比较明确一点。但是可能我在混伴奏的部分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鼓啊，然后什么吉他这些频段，我就是跟反正都是跟朋友一起商量着来弄的。
1: 但是人声这部分是都是每一位歌手自己会非常在意的。
0: 对对对，我是
1: 就像你说的，你是个直觉很强的人，坚定直觉的那个人哎。
0: 对对。
1: 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是大家是最纠结的。很多歌手都是 A B C C D 四个版本，然后大家听都听不出来差别，但是对于他而言的话，他的差别很大。

0: 我是武周头，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昨天开始第一场的嘛，今天还是有很多朋友去看汪苏泷演唱会的，所以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看演唱会的话，就看得开心，毕竟你这会也不会在路上。但如果你要是没买到演唱会的门票的话呢，哎，这轮应该十一场是吧？所以接下来应该还会有很多朋友到现场去看的。
1: 对，明天我会去。
0: 啊，你会去啊？
1: 对。
0: 你会唱他的歌吗？这首歌你会吗？
1: 只会一句“忙忙碌碌寻宝藏”。
0: 只有这句抓住了你吗？
1: 是。
0: 真实诚，你也可以直接说这样的话。所以我们接下来后一小时，你就可以按照，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怎么样挑艺人？你怎么样去判断一个艺人能不能发展？
1: 如果我是老板，我可能会先看这个艺人他自己有没有想法，然后以及说，他的想法是不是好实现的吧，或者是是不是，如果我是老板，我能不能帮他实现他的这个想法吧？
0: 怎么做贡献吗？你上来就要去帮助他去实现他的想法，你得先看这个人有没有价值吧。
1: 但如果说我觉得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那他就是有价值的。
0: 这个时代创作人首先很多啊，你怎么样去判断他是璞玉？

0: 平平子的那个气泡感，然后飘在那个水中的那种漂浮感，嗯，我觉得旋律当中是营造出来的。然后看直播的朋友说啊，他的歌都是我喜欢的调调，太好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就好好的听，然后好好的分享，如果你要愿意再去评价一下的话，他也很乐意看到你的文字。这首歌叫做平平子啊，来自于张雨涵。我觉得我们换一种方式，如果你是主持人的话，你会怎么聊歌啊？
1: 嗯，
0: 你想怎么聊？
1: 我可能会问说，其实就跟你刚才聊的差不多了，就是这个歌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创造出来的，
0: 你也会很在意那个场景啊。
1: 对，然后就是为什么写这首歌吧，以及说这个歌希望大家听了大家能有什么样的感受。嗯，
0: 好，那我们就回答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什么样的场景呢？
1: 在公司的办公室里。
0: 当天发生了什么呢？
1: 因为那会儿其实我是有任务在的，我的任务就是每天写一首歌。
0: 啊，
1: 对，然后这是任务里面的其中一首，就是，
0: 这算是公司的练习，所谓的练习生的那一段经历。
1: 其实我们没有练习生这么一个说法。
0: 那让你每天写一首歌，不就是从换一种方式去做创作的练习吗？
1: 嗯，可以这么理解，但那会儿主要还是为了专辑去创作，因为当时老板认为说，他认为我的一些歌还可以更好，
0: 嗯，
1: 所以他希望说能够给我一点紧迫感，说让我赶紧。

0: 有种这种感觉在里面。所以然后我编曲里其实也加了很多有些故障音，然后也加了一些有点像海水在流的感觉，就是包括那个钢琴那个爬音，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雨滴的感觉，或者是海浪的感觉。其实这些都是我脑海里的一个画面，然后我去用声音去把它捏造出来。
1: 但也就是有了这主题，你才可以用具体的方法去实践它了，这就有了后面你的所有的想法在其中了。然后到第三步，你希望听众听完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是反馈？
0: 其实这首歌我就希望大家听了之后一听就会唱。
1: 很难哎，你觉得这首歌？
0: 但是我最近发了一条抖音，就是我弹唱这首歌的，然后我就发现下面好多人都发那个语音过来，大家都能唱，然后我就特别开心，因为其实听到别人唱自己歌这种经历其实很少，所以我非常珍惜这种感觉。
1: 但这一点的话又回到你老板所说到的，就是你的副歌部分怎么样大家要记一点，很快就可以跟着唱。
0: 对，
1: 那正好也是那天你弹完话的一个结果，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发到抖音以后，大家底下又是真的是一个正向反馈的，说可以唱出来了，对你而言应该是很大的鼓励吧。
0: 对，非常大的鼓励，然后也让我觉得说我就是也算是理解了说这个记忆度的一个重要性吧。就是大家真的能够唱和他单纯喜欢听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他能唱的话，他是更能去感受这首歌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去感受这首歌。
1: 在大家都在意流量的这个时代当中，那样一个传唱度和所谓的记忆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对于我而言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个命题，我觉得对于你而言应该也是。
0: 是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做流行歌的创作者都面临的一个命题吧，就是怎么样去找到这个平衡。

0: 哇，这是我第一次唱 live 这首歌。
1: 这就回到前面所说到这些记忆点的问题了。其实百达利带这个是非常明确的记忆点。
0: 嗯，
1: 你如果按照正常的写法的话，可以把它无限制的放大，大家很快可以全程的跟着一起百达利带，全程都大概
0: 是的
1: 占很大的篇幅，但你并没有。
0: 其实有，就我觉得在我

0: 非常适合就是可爱一点的。
1: 嗯，所以 UKG 的大概的一个风格就像现在我们所听到这样的一个。
0: 其实也其实不完全是。
1: 哦，
0: 嗯，我觉得嗯，如果你有听过 New Jeans 吗？
1: 啊，有。
0: New Jeans 其实就是有很多歌是 UKG。
1: 嗯，
0: 对。但他们也是有他们的一个感觉在，就是最原始的 UKG 其实也不是这种很可爱的感觉。
1: 嗯 ，OK， 那里面的那个猫咪的声音和猫咪这个意象是来自于你养猫？
0: 我不养猫，我非常想养猫。
1: 嗯，
0: 我非常想养一只宠物。然后，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像猫吧，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动物的话，
1: 啊 okay、
0: 我可能会这么形容自己。
1: 嗯
0: 嗯，
1: 猫给你的感觉是？
0: 就是自我。
1: 嗯，
0: 当然可能也不是说我有那么自我吧，但就是猫就是享受它自己。
1: 嗯，
0: 我就是我的感觉。
1: 嗯
0: 嗯，
1: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这转眼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再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稍事休息，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第二张专辑。

0: 104.74，北京广播电。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发唱片的歌手之外呢，也是学生的身份，所以也是在假期的过程当中来集中的做宣传。现在你应该是非常懵的吧，各种各样的宣传方式，各种各样的渠道，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知道自己在干嘛吗？
1: 知道。我觉得倒也不能说懵吧，但是确实是很新鲜的体验。然后这个假期也是我算是我第一次拍 MV， 然后第一次上广播电台，然后也是第一次开发布会。
0: 包括纸媒的采访是不是也是第一次？
1: 应该是，其实之前可能也有
0: 肯定有过。对，
1: 应该也有过，
0: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新鲜的体验。
1: 对，
0: 我们先说 MV 好了，这个是首先是公司的想法还是你自己提出来的？
1: 应该是我跟这应该是我跟公司达成的一致的一个想法吧。
0: 是你主动提出来的吧？你不提的话，谁愿意花那么多钱？
1: 公司确实也有提。对，我具体我忘了是具体是谁先第一个提出来的，但是我非常确定说，我觉得一张专辑还是得有一个 MV， 就是才能让它更完整吧。
0: 完整的一首歌曲的 MV， 而不是一个片段一两分钟的。
1: 对，
0: 这对于我而言，如果我听到，我会很开心、很兴奋的。
1: 是。
0: 也是很期待的。
1: 对，
0: 那么事实证明最终还是拍了。
1: 对，最终拍了赛博植物和 Vital 其实都拍了。然后 Vital 的呢是一个一分钟的概念短片，然后赛博植物是完整的。
0: 然后怎么去执行呢？

0: 确实还挺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那会儿，因为有很多人就是在场有特别多的工作人员，然后也看到说啊，有道具老师，有导演组，然后有我自己的团队，就是在场的人估计得有个40个，我盲猜。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么多人都为了这一张就这一支 MV 去努力去服务，感到就是非常的幸运。
1: 随着你越来越棒，以后这些事情都会习以为常的，但是第一次的经历它一定是终生难忘的。
0: 是的，
1: 且在那个当下你的感受对于你而言你的鼓舞那应该也是非同一般的。
0: 是，就而且特别是我觉得就感觉哇，这么多人都在为这一首歌

0: 我们接下来继续分享的话，会想要分享哪首歌？
1: 嗯，我也想唱阿美卡。
0: 哦，这又是一个很难从这个歌名理解出来这要干啥的一首歌。
1: 主打一个自创名。
0: 就太过于抽象。
1: 不停的在自创。
0: 阿美卡。
1: 嗯。

0: 发现可能他变得越来越像 AI， AI 也变得越来越像他，就是这个之间这个概念开始界限被模糊了起来，
1: 还挺像一个悬疑片的，这样解读出来、
0: 是。其实这个歌的编曲也是有一点点那种悬疑的感觉在的，
1: 也很像之前那个 Her 那个电影，有一点那个意思在其中的，
0: 有一点那个意思。 对
1: OK，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好好去听一下这首歌曲。这个歌的哎，他写的法是中文名还是英文名啊？
0: 阿美卡中文名。
1: 然后三年前写的时候，像你说到的 AI 还没有那么普及，所以三年后我们再听这首歌曲的话，反而会产生一个特别奇妙的一个化学反应，因为大家现在跟 AI 的相处越来越是你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候的那种思考方式了。
0: 是的，
1: 其实反而过三年以后，它产生出了更明确的一个当下的一个连接感了。
0: 对，有点像是我预判到了的感觉。
1: 对，因为做创作很容易过时的，你知道那很多想法，但
0: 是
1: 这首歌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子。
0: 对，我其实创作的时候也会担心说哎，会不会因为科技一直在发展，会不会这个想法就过时了？但是我觉得，那确实是我当下算是我第一次这么就是去了解到 AI 的一个，就是算是我第一次去这么
1: 明确的产生一些想法，想要去干点啥的动机。
0: 对，就是可能一开始最开始了解到 AI 还没有那么多触动吧，然后可能看到这个采访之后就觉得说，哇，这是一件大事儿，我得去关注它的感觉。
1: 所以整张专辑其实不同的歌曲也是围绕着生命这个主题。你这张专辑的生命力很强哎。
0: 对，没错的。
1: 然后包括有一些脆弱的点，它其实也是在向生嘛，向着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脆弱的方向去发展的。
0: 是的，
1: 应该也是你这个当下整个人的一个状态。
0: 对，而且我不觉得说，脆弱就不好或者怎样，我觉得脆弱反而是生命力的一种象征性。
1: 都需要过程嘛。
0: 对，
1: 我们继续分享的话，分享哪首歌？
0: 让我来想一想。
1: 你是不记得歌名是吧？
0: 我记得歌名。那来 ，All You Gorgeous。
1: Gorgeous， 你从哪里听到的这个词？第一次听。
0: 第一次听、
1: 是美剧、电影还是？
0: 那我不太记得了。
1: 不记得了。OK。
0: 可能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吧。
1: 我是从《欲望都市》当中听到的，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个词。

0: Taylor Swift 自己也出过同名的这样的一个歌曲 Gorgeous，
1: 对，他也有一首 Gorgeous， 我记得，
0: 对，就很明确的，大家会想象当中 Gorgeous 该有的一个曲风是用他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出来的。你的不是，你这是一只抑郁小野猫，给我的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1: 是，这个歌因为其实吉他它是有一点Bossa Nova 的那种节奏型，但是鼓它是有一个风格叫 Jersey Club，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0: 不知道。
1: 但就是它那个鼓的节奏型是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我是想做两种风格的结合，我觉得很适合这个歌。因为
0: 这个结合本身是很顺畅的，还是它需要调整的？就摸索出来以后，
1: 其实我觉得摸索出来之后还挺顺畅的，但是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听过就是这两种风格结合的歌。但是可能是我觉得这个歌想表达的东西，这个 gorgeous 它本身的这个漂亮可能不是那种我真的想表达的是哇你好漂亮，可能它有一点点讽刺意味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风格搭配起来我觉得会更有意思一点，
0: 而且它会有一种猫女的一个感觉在其中。
1: 是，
0: 你会向往那样的猫女的一个形象吧？
1: 如果可以成为，我倒还没想象过。
0: 如果可以成为漫威当中的一个英雄，你会想成为谁？
1: 哇，其实我没有太看过
0: 漫威系列啊。
1: 对，我看的比较少，但我上次有看蜘蛛侠，但是我看的是老的蜘蛛侠，我没有看新的。
0: 没问题，那也可以不用绕我这个问题。但你在做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个轻盈感和那个猫的那个感觉，也是沿袭了前面我们所听到另外一首歌曲，那个歌叫啥来着？有猫叫的那个，对。
1: 其实我整个专辑里应该有三首歌都有猫叫。其实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彩蛋吧。
0: 是，
1: 对，就我有些朋友听完说哎，怎么你的歌里都有小猫？
0: 然后你又不养猫，这就蛮奇怪，也蛮可爱。
1: 我是那个猫嘛。
0: 那你在舞台上去演的话，应该会有一些这些元素在其中吧？
1: 对，我是希望说，可能我这些歌能有一些元素是相通的话，可能会更好设计这个舞台。因为我不可能说我一个舞台为了某一首歌去做包装，而是说我所有的歌。所以。

0: 我进组的那一刹那到我出来，我觉得就是这是我来到了一个异世界，就是我现在全身心投入的就是这个节目，就是我每天要录的内容，我每天要拍的 vlog， 我每天要唱的歌，就是脑子里只有这一件事情。然后也非常非常非常辛苦。对，
1: 人生就是这样的，有个起点以后，然后就开始接下来往下去怎么样的顺应另外一个所谓的低点，再从低点再去起点，再去高点，很难，很辛苦，很累。你会觉得在这个时代做创作者很辛苦吗？
0: 怎么说呢，辛苦并快乐着吧。

0: 巡演还是挺重要的，其实。
1: 会的，一定会的。
0: 已经在计划当中了，是吧？
1: 在这儿计划，在脑子里计划。
0: 没问题的，肯定会尽早实现的。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舞台可以看到张韵涵的一个身影所在。我们今天节目进入收尾的时候，要不要轻松一点？你最近有没有喜欢翻唱啥歌？
1: 哇哦。
0: 几句就行。
1: 想想，让我打开我的。
0: 好呀，
1: 可以看一眼吗？
0: 当然，你甚至都可以放着，然后跟他一块来唱。
1: 看看，最近一直筹备自己的歌，都忘了听歌。唱一首这个。
0: 好，没有一首了，我们只有几句的时间。
1: 好的，这是 Olivia Rodrigo 的 Honey Bee。
0: 哦，那你可以放出来跟他一块唱。
1: 好，
0: 放到话筒边，可以大点声，
1: 这是最大的。

0: OK， 我们就唱到这里。但我觉得还是张雨涵自己的歌更好听一些。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大秀。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就听好歌不听话。谢谢雨涵一day，各位晚安，拜拜。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陈百强1989年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一生何求》，作曲王文清，作词是潘美元，原曲为王杰的普通话歌曲《惦记这一些》。接下来这首歌哦，填词和刚才一样叫潘美元，那么作曲是罗大佑，这是邝美云1985年首专同名主打歌曲，也是他的成名曲《再做一回》。

张学友《心如刀割》收录在1999年的《走过1999》专辑，这是当年宝丽金被环球收购之后张学友的首张普通话专辑，下面出场的这首歌是在同一个年份呢，当年的叛逆少年偶像首张普通话专辑同名主打歌曲，我们来听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

0: 嘿，欢迎回来，这里是精彩不断的 FM97.4， 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麒麟。正在进行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避免时刻我们将听到椅子乐团 Lone Star。孙燕姿懒得去管，
1: 爱懒得去管，顺其自然，天空为你我而蓝。
0: 蔡健雅爱我很简单，
1: 爱

并名第一首歌曲来自椅子乐团2022年的 Lone Star。孤星既是遥远宇宙星体，象征遥远的知己理想，也是在唱我们每一个孤独的个体。

孙燕姿懒得去管，来自2003年她的新歌加精选集 The Moment， 这是她第一阶段的收官精选，遇见出自同一张。那么懒得去管是两首全新原创新歌之一，就听好歌不听话。下面这两首歌歌名真的很接近呢、啊。首先听到蔡健雅2011年说到爱专辑当中的爱我很简单，然后是陶喆爱很简单。

哲1997年出道首专当中的爱很简单。说个冷知识啊，这个旋律 demo 早在1993年就写完了，最初呢英文小样叫 I love you， 20分钟一气呵成，当年投稿多家唱片公司都被退回，四年之后陶喆自己出道才正式发表了中文版。接下来听到的歌是薛之谦2013年他很好的一张专辑意外当中的其实，非主打时间。

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2: 大家好，我是汪峰。
3: 我是许巍。
4: 我是陈慧娴。
1: 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
3: 属于我齐秦。
0: 九听好歌和你分享。

张靓颖、颜仁中在2025年《天赐的声音》第六季第二期当中所演唱颜仁中的一首歌，叫做《有些》，好不好听？有没有戳中你的泪点？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国家大剧院，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结束曲呢是斜杠独立音乐人队长 Young Captain 2023年 EP 同名主打歌《碎碎念》。明晚播出时间和今天一样，晚上的10点到11点，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来听一听今天晚上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热点和亮点。
2: 晚上好，我是瑞秋。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国家大剧院线上系列演出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大师之夜特别节目。这台节目汇聚了今年台湖爵士音乐节的多场重磅演出，还有别出心裁的跨界编排，奏响了中外爵士乐的浪漫对话。那我们话不多说，首先听到的就是由杰夫·洛伯三重奏带来的一首《88号旋律》，标题呢是取自钢琴的88个琴键，这是一首纯器乐的爵士 funk 作品。

Jeff Lauber 杰夫洛伯今年呢73岁，他是格莱美得主，也是一位传奇的键盘手、作曲家和音乐制作人。当年呢，正是他的乐队发掘了年轻的 Kenny G。 Kenny G 呢早期就在他的乐队里吹萨克斯。 Jeff Lauber 擅长爵士、 Funk、 R&B 还有电子元素的完美融合，技术很复杂，听起来呢又很舒适。

我们继续欣赏 Jeff Lauber 三重奏在今年台湖爵士音乐节上带来的这首 Spanish Joint 西班牙琴调，是阳光热烈松弛的都市拉丁爵士。

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大师之夜特别节目，那下一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挪威的爵士大师布格维塞尔托夫特，由他领衔的爵士乐队 New Conception of Jazz 爵士新概念，那今年呢刚好成立30周年，我们来听这首存在 Existence。

这首《存在》是布格爵士新概念乐队最有代表性的曲目之一，合成器、钢琴、贝斯和打击乐融合交织，是一首纯器乐的未来爵士。

下一首还是来自布格和他的爵士新概念乐队，叫做 You Might Say， 你可能会说。我们会在这首歌里听到人声的元素，但它并不是单纯的歌唱，而是一种碎片化的低语式的念白。人声呢，也被当成了一件音色的乐器，混合在器乐的肢体当中。

0: 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这里依然是国家大剧院，我是制作人瑞秋。那今晚我们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线上系列演出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大师之夜特别节目，其中呢集合了今年台湖爵士音乐节的很多重磅演出，把精华部分给大家集中呈现。那接下来出场的又是一位爵士名家，他就是14次获得格莱美提名、84岁的美国爵士钢琴大师 Kenny Barron 肯尼·巴伦。我们来听这首 Green Chimneys 绿烟囱。

首《绿烟囱》的原作呢是塞隆尼斯·蒙克，他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女儿就读的 Green Chimneys 特殊儿童学校而写了这首曲子，充满了温柔和童趣。Kenny Barron 三重奏呢，则是带来了一版相当松弛自在的演绎。

接下来又要换风格了，出场的这位爵士大咖就是入选现代鼓手名人堂和史上25位最伟大鼓手的 Steve Smith， 史蒂夫·史密斯。我们来听这首节奏灵动的六步编舞。

Steve Smith 在1978年呢加入了著名的摇滚乐队 Journey， 他在乐队里待了七年，用稳健有力的鼓点助力 Journey 乐队登顶摇滚巅峰。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 Steve Smith 和他的个人爵士乐队 Vital Information 关键信息乐队改编演绎了 Journey 乐队最红的一首代表作，摇滚经典 Don't Stop Believing， 不要停止相信。

今天节目出场的最后一位乐手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贝斯手之一文森·加西亚，他来自西班牙马德里，是一位新生代的贝斯手兼制作人。

这首歌是来自于阿西亚2023年第一张个人专辑中的大热单曲，那后面还有一段他在台湖舞台上的即兴演奏，让人充分感受到爵士乐的自由和洒脱。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这个创意不行，
4: 饭拿回去重写。
5: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3: 你看看人家，
5: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6: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7: 我已经尽全力了，
8: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9: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10: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9: 这样真的值得吗？
11: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2: 我已经尽全力了，
13: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9: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4: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9: 这样真的值得。
6: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越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周听到的是粤海新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悦海。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初识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四点钟，此刻睡不着。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1: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见底。
1: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到来自究其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
2: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3: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5: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4: 音乐生活家。
6: 什么时候
7: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8: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些当年随口说的话，如今居然真正应验的呢？
1: 哦，这个是告诉大家不要
2: 这样，
1: 吹完了以后脸歪了，
2: 然后才应验了啊！真的，这两天稍微有一点这个外感风寒的感觉，就是这个前段时间去登了个山，然后从山上下来之后，那真是满身大汗呐、啊，特别的热、

0: 难忘的话，
1: 嗯，
0: 说我把你生在这里已经很好了，我很满意了，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将来把你的小朋友生在北京。
1: 妈亲嘞，
0: 嗯，
1: 所以现在
0: 他对一个四岁的小朋友说你要生孩子生在北京，就是很好笑，是不是？
1: 你们两个人互相都觉得对方是大风车吗？
0: 对吧？所以当年真的就属于随口说的话，哎，现在就真的应验了。
1: 哦，哎，这还真的是啊，这个。吸引力法则，自己当时说了这些话，然后就想着让、这个、
0: 潜意识就有一种一定要把孩子生在北京。没有开玩笑了，
1: 怪难的，这真是。行了，今儿就来跟大家分享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当年随口说出的话如今居然真的应验的时刻啊，
0: 嗯，
1: 无论是小的时候说的，或者是长大之后就这两年工作的时候说的啊，
0: 嗯，
1: 都可以一块来给我们分享。可以通过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说一说。那接下来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陆先生乐队，人家也是一种美好的期许。
0: 嗯、
1: 我想当风。
0: 嗯嗯，
1: 我想当风，
0: 然后就给你吹散了，
1: 吹一吹你这个大风车嘛。

0: 哎呀，人呐，不要老是往下叹气，你说，哎，
1: 哦，
0: 我们要学会往上叹气。
1: 往上怎么叹气呢？
0: 就变成了，哦，
1: 你真的在大街上遇到一个人。

0: 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1: 街角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2: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0: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2: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够乐一会儿的了。
1: 嗯，
0: 我们说到的就是动画电影《牛来》啊，
1: 哎，
0: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电影呢 AI 技术啊，各种声光电特效包括 3D IMAX 等等啊，全部都加满了，所以大家在越来越卷技术的同时呢，有这样一部电影反其道而行之，
1: 嗯，
0: 凭借着粗糙的制作

0: 打了个底儿，
1: 对，
0: 然后经过这两天的发酵啊，我刚才上网搜了一下，已经突破100万了。
1: 哇，真的吗？这
0: 就是它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00万了。
1: 这真的从透明影片变身成为了一个猎奇话题的爆款，所以这个票房也走出了一条魔幻的逆袭的曲线。
0: 哎、
1: 我们来说一下吧，这个电影呢，8月5号上映的首日票房只有3000来块钱。
0: 嗯，
1: 它是一部院线电影哦。
0: 对，没听错。

0: 精致的水墨国风海报跟低精度的，一说都是高精度 3D 片，人家是低精度的 3D 正片，这种巨大的反差啊，正在全网发酵当中，猎奇观影的需求也是集中爆发。为什么我说就是你想就是跟大家坐在一起看着他笑你也就跟着笑了。昨天我看好多人发来了这个观影感受的时候，就是大家在看影片的时候，哎，他为什么在笑？他笑笑，我也开始笑了。然后一群人其实跟电影没什么太大关系，就坐在那儿傻乐啊。
1: 因为大家看到这个非常粗糙的制作嘛，刚刚也说到了非常低精度的这个 3D 的正片，所以大家也调侃说，全片最丝滑的应该就是播放龙标的那个时刻了吧？
0: 开头的那个是吧？
1: 我们来解释一下吧。这个电影呢，后来了解了一下才知道，它好像就是两个人。整个主创团队就只有
0: 两个人，
1: 对，典型的家庭式小团队。这个导演谢雨萌还有编剧孙立方耗时5年的时间制作出了这样一部极致粗糙的院线电影，但我觉得能放到院线去也就挺厉害的，
0: 很厉害了啊。
1: 就是谢雨萌一个人兼任了导演、配音、制片等多个职务，
0: 对。
1: 然后呢，全公司仅仅只有导演一个人是有社保的，片尾曲甚至是由导演的母亲亲自现身演唱的，发行方呢曾经劝阻过说，咱就做成这样。这样的咱就满足自己一个心愿得了，就不要上映了，
0: 都已经做了
1: 但是导演说做了做了，我一定要登陆院线。但是票房突破了10万以后，导演发布了动态说时间将会证明一切的。
0: 确实是，时间确实会证明一切。你就看这两天吧，对吧，一个是牛来这样一种很美好的寓意啊，就在很多网民当中啊，这个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涟漪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这种自来水式的传播，就是每个人都想到电影院去感受感受。
1: 但我们也必须说一下哈，这个自来水跟我们之前理解的自来水还是不太
0: 一
1: 样的。对，这更多的是一种猎奇的心态，甚至在豆瓣的评论区出现了大量反讽式的五星好评。就你看他打了五星，但其实下面的这些话全部都是讽刺，觉得制作还是有点太粗糙了。
0: 对，
1: 甚至玩梗的这种评论盖过了真实的客观评价。
0: 确实，
1: 所以其实业内也有人非常担心，觉得这是一场大家的神丑狂欢。他确实有一点触碰到了影视创作的专业底线了。
0: 确实是啊，当然也有声音就指出，这种是不是小微创作者的有一种生存困境在里面。确实，整个的事件到今天啊，包括未来的发展究竟走势如何，我们也没法去预判这件事情。
1: 是，
0: 也是厘清大家的一个这个知识误区吧。反正这事儿我们是知道了的啊。咱俩好像拍一个电影也可以去申请龙标。
1: 是你申请龙标的话，仅代表你的内容合规
0: 啊，
1: 但并不代表说龙标就保证了这个电影一定是有一定的艺术水准和制作质量的。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导演和编剧是不是在家里有一天开玩笑的想过说，等我们这部电影将来在院线做大做强啊，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我们这部电影，一语成谶。
0: 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牛来嘛啊！慢慢的，你看最开始可能搞不懂这个影片当中想去表达的含义啊。最近也有好多的网民在这个各大平台当中啊，逐渐发文说，我好像看懂了牛来是什么意思，慢慢懂了吧？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抱有猎奇心理的话啊，可以去电影院看一看，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不用去贡献这张票房。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开始懂了。

0: 我就许愿一下品学兼优啊，稍微淘气一点。那你当时应该也许愿了一下，就是长相帅气啊，对吧？
1: 就把自己现在这孩子身上的优点可能当时都许了。
0: 对啊，
1: 最近看一个博主啊，就是冲着老天爷发这个许愿的时候，那说的跟一篇小作文一样，
0: 就生怕把哪儿漏下来了，是吗？
1: 精细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们家门牌号这事儿爆出去，这都已经无所谓了。
0: 不是，你知道，但是因为之前有这样的经历，大家都说，比如说有的时候许愿的时候，当然这是大家的这种自发的，
1: 玄学的啊，这个不要学习，
0: 不是不要学习，就只是说
1: 封建迷信了，封建迷信了，
0: 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让我把话说完。他就可能自己内心当中有一个比较好的期盼，就是随便说是，哎呀，最近好累啊，我真的好想休息休息啊。就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休个假啊，或者说放个假啊，或者说这个项目黄了你可以休息休息了，但是呢他喜提骨折摔断腿，在家里休息了3个月。你说这种休息是你想要的吗？你想要的休息应该是可以出去溜溜弯儿，逛逛街，
1: 放松放松，
0: 喝咖啡，
1: 啊，
0: 对不对？去旅行旅行，而不是在家里拖这条断腿躺3个月，之后去了以后还要再重新补工时啊！
1: 这家伙，这你就说休没休息吧？
0: 所以你就说得说的全面点嘛，就说我想要好好休息一下，但我的身体不能受伤。我的工资不能影响，
1: 越写越多，
0: 我的职位不能变化，
1: 我这越写越多。
0: 你说这不就得一篇小作文吗？
1: 老天爷，这不愿
0: 看不完，太啰嗦。
1: 奔跑的快乐蜗牛也提到，他说退休之后啊，能像这些大爷大妈一样就行了。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啊，这应该是公园里边，
0: 打鸟的，
1: 正在拍摄的。虽然说外边今天有一点小雨啊，但是这种感觉的时候，在外面逛逛公园，或者说拍摄一些自己喜欢的照片，也是一个蛮好的想法。
0: 对，为自己的爱好，在不断的付出啊，也收获到了快乐。
1: 对，战神之神也说，2010年初的公司年会上，某个环节一上台被问到新年有什么愿望，我说买房、买车、结婚啊。除了买车需要指标没实现，其他两件第二年都实现了。
0: 哦，
1: 哎呦，
0: 很厉害啊！所以人还是得敢想，还是要许愿。来，哪些话如果叫你现在随便说说，现在已经不。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8月23日，文学响宴老舍的城将在北京音乐厅温情上演。胡存钦、季冠霖等10余位艺术家用声音唤醒文字，共同聆听一座城的记忆。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